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
2: 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3: 是
2: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3: 会让自己在。大胆一点吧，
2: 怎么讲？
3: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2: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3: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在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
3: 和张浩。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就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0: 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0: 所谓小目标，
1: 对小目标，
0: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
1: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0: 就是就不怕摔是吗？
1: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

0: 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1: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70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0: 松弛有度。
1: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呀，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0: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1: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0: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1: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

0: 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
0: 向
1: 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

0: 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的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

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你好。
0: 您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

0: 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江南文艺。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7: 辰辰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2: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

0: 我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1: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3: 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4: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5: 后来想想，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0: 熊猫。
1: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

0: 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
2: 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

0: 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

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

0: 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佐港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佐港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

0: 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

0: 来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笑，
0: 谢谢赵老师。
1: 感谢纳笑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龋齿不大，隐患不小，千万别轻视小小虫牙。
1: 它作为一个病灶，它播放细菌，往全身播放细菌，心脏病啊，然后眼睛的疾病啊，肾脏的疾病啊，都有可能是它导致的。
2: 其实啊，说起来是口腔，那么跟心理是紧密相关的。
0: 蛀牙都是糖的错，小实验为您揭秘那些被冤枉的糖。
3: 没有糖啊，我们一直都说糖是罪魁祸首。
1: 它所谓的糖，它不光是糖块是糖。
0: 刷牙就能保护牙齿？当心，你可能每天都在无效刷牙。
1: 每一颗牙的五个面我都刷到了，才能比较有效的刷干净。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张丽。我们都说

0: 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牙齿啊，要从小就要进行保护。那么我国青少年牙齿健康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先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时政官小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东西更加精细化了，吃的糖类食品量和频次也随之增多，可大家对于口腔健康的意识还跟不上。有数据统计，全国有97.6%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口腔问题。青少年龋齿患病率比10年前提高了5.8%至7.8%。刚换完恒牙的12岁青少年，有1/3多的孩子有龋齿，平均每个孩子嘴里有1颗龋齿，半数以上的孩子牙龈出血。
0: 好，刚刚我们看了这组数据啊，真的是触目惊心，没想到青少年龋齿的发病率竟然如此之高。很多人都说龋齿不就是蛀牙虫牙吗？补一补就好了，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牙齿健康的话题。
2: 岳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中华口腔医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擅长牙体疾病、牙髓疾病跟腱周病的诊断和治疗。马健，心理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0: 好，欢迎两位嘉宾。刚刚我们从这组数据当中发现，青少年患龋齿的这个数据啊，真的是非常的高，很吃惊。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还挺多的？
3: 挺多的，很多这样的家长。然后包括病人，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他都不认为龋齿它是一个疾病。什么时候来补一下就可以了？
0: 因为早期根本就不疼，没感觉。
3: 早期是不疼，您说的对。但是呢，它是很严重的，我们可以看看龋齿是什么样。触目惊心，
0: 太可怕了！
3: 这么硬的牙齿结构可以被龋齿都吃掉、腐蚀掉，然后变成黑的，牙齿的颜色改变、形态改变、质地，那黑的地方都是松软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牙齿不治，它就牙就没有了，脱落了。还会影响它颌面部的发育，甚至影响到它消化系统的健康，影响它全身的健康。
4: 我是觉得看了这个图之后挺瘆人的。其实啊，说起来是口腔，那么跟心理是紧密相关的。那有一句口号啊，就是口腔健康就是全身的健康。牙出了问题要去见牙医，那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他就要把学业放在一边，就耽误了学业。在今天大家特别注重形象的时候，这个牙齿不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形象的问题，会导致自尊的问题，同时还会影响到学业，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大事儿，不单纯是口腔问题，跟心理紧密相关。
0: 那怎么就得了这个龋齿了呢？怎么这个牙怎么就坏了呢？很多人都说肯定是吃糖吃的，都把糖当成了罪魁祸首。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跟随了一个小朋友，观察了他一天的起居，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了龋齿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2: 龋齿的发生和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好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人们预防龋齿的产生，但是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却会对人们的牙齿产生危害。那么生活中的哪些饮食习惯会对牙齿造成损伤呢？画面中的这位小朋友名叫杜千童，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学生，我们用视频记录下他在家中一天的饮食习惯。

0: 这一天中，杜千冬小朋友的饮食当中哪些会对牙齿有损伤呢？让我们回到现场，请专家进行分析。
1: 我觉得没有糖啊，我们一直都说糖是罪魁祸首哈。
2: 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小视频，这个孩子哈，一天到晚一直在吃东西，在吃这些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别忘了有人跟你竞争，

0: 这是谁呢？是口腔里头的细菌，食物一来了以后，它跟着你抢吃的，你吃它也吃，细菌吃了以后也要代谢，它代谢产生什么呢？是酸，这个酸主要是乳酸。大家看这张图片，这个牙齿上麻麻扎扎的，好多软的东西，
1: 这些
2: 不干净啊，
1: 色了
2: 啊，不干净啊，
0: 这些就是牙菌斑。
2: 牙菌斑
0: ，大家看，在牙龈的是不是有一道红线，都红的，牙龈是肿的。这些牙菌斑，它分泌的毒素还有这些酸，不但影响牙龈，牙龈发炎是红的，还有呢，它就是产生的酸，它窝在菌斑的这个环境里头，它唾液冲不走，它就紧贴在牙面上，这酸就把它溶解了，溶解了以后，它就是崩解了，这个时候就出动了，然后质地变软，牙的形态就破坏了。所以罪魁祸首是谁呢？最主要的是口腔里的智取菌。细菌要吃什么？要吃食物。这个食物它所谓的糖，它不光是糖块是糖，像这些淀粉啊、馒头啊，这些它都是有糖，这些都是细菌爱吃的东西。
2: 我们爱吃它也爱吃，
0: 它也爱吃，它跟我们抢食物吃，它的代谢产物是酸，它这个酸作用在谁身上？作用在我们牙齿上，这就所谓的宿主。当然了，它这个细菌接触食物一瞬间，它可能代谢出酸，能把牙齿腐蚀掉吗？不一定，它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只有这四个因素都加在一起，在中间这一环里头，它就会出现了龋齿。龋齿它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那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就会由小到大，由表浅到深塞。我这儿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大牙，我们叫磨牙。磨牙最容易发生龋的，我们就是这个咬合面，我们叫窝沟。窝沟呢，从一个小黑点到一个大龋洞，它是怎么发展的呢？你看最开始很浅，
2: 是一点点，
0: 很浅，就一点点。
2: 它在最外层，
0: 你看白的是在最外层牙釉质。如果我们不治疗它，不及时的打断它发展，它就往下走了，就到了黄的这一层了，叫牙本质了。这时候就有深洞了，然后它再进一步发展，就到了牙髓腔了。
2: 这个时候就开始疼了，受不了了，要开始找医生了。
0: 牙髓炎就所谓的牙疼疼起来要人命，就是这个时候
1: 这就有质变了。
0: 然后它慢慢的就坏死了，坏死的细菌它不老老实实在这个中间的我们叫髓腔，不老实在那待着，它继续发展出了牙根尖了，就钻到骨头里头去了，然后就是颌骨的骨髓炎，脸就开始肿了。然后呢，还有颌面部的一些软组织间隙发炎、脸肿，然后甚至它作为一个病灶，它播放细菌，往全身播放细菌，心脏病啊，然后眼睛的疾病啊，肾脏的疾病啊，都有可能是它导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龋齿不是小问题，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最好是我们用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口腔健康的习惯，来预防它不发生。
1: 好，听完岳教授这一讲啊，我就觉得咱们真的是同行，我们口号也是在心理健康方面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一致的，
0: 预防比治疗更重 要。
2: 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
2: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认为的糖不仅仅是那种糖块，饮食当中啊，各种的食物它都有含有糖分，那么到底都有哪些是含有这样的糖分的这样的食物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实验，我们来观察一下。
3: 生活中我们几乎不可能避免糖的摄入，那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看不见的隐形糖呢？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实验。首先，我们准备了青少年常吃的四种食物做代表，其中有酸奶、果汁、蛋糕和馒头，然后选取三位小朋友来参加测试。测试开始之前，我们先分别测试了三位小朋友胃进食、口腔唾液的 pH， 并做出记录。之后，请三位小朋友分别品尝酸奶、果汁、馒头和蛋糕，

0: 品尝完食物后的五分钟，我们请三位小朋友进行第二次的测试，等待30分钟后进行第三次测试。那么最后结果究竟如何？这些食物到底哪些会影响我们的口腔环境？让我们回到健康公开课的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那么这个试验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请岳教授也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分析哈。我这儿有一个板子，我们来看一下。岳教授给我们来
2: 这个小试验解释一下，做的是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能说明问题。就是正常的我们口腔哈，它应该是一个中性，就 pH 值呢是7左右。刚才那个视频里头呢，我看它的 pH 试纸呢，几乎是绿的哈，绿的就靠近8呀9啊，可能这孩子在之前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哈。计时5分钟以后又测，孩子拿出来的试纸就是黄的了。黄的这你也给了一个数据哈，你看吃馒头的孩子口腔里 pH 值到5，就是酸性了。喝果汁的更低一点，4.6，吃酸奶的更低，4.3，吃蛋糕的4.5。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后边还有一列哈，它就是到了半个小时以后，30分钟，基本上回复到近乎中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龋齿智取的一个实验。这个经典呢，我这有一张图，它叫斯蒂范曲线。它从这条曲线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频繁的吃糖。所以刚才看视频那个孩子，一会儿吃个馒头，一会儿喝个酸奶，一会儿吃个蛋糕，一会儿喝个果汁，那么就是他嘴里头的 pH 值一直是处于低位，他口腔里头一直是酸性的，所以就等于说让他的牙泡在酸里头。再加上你要不好好刷牙，你嘴里头细菌在作为主角在那跟你抢东西吃，这个时候你的牙不坏才怪呢。
1: 听了岳老师这一讲哈，马老师要考考您，假如说我给您3块糖让您给您的孩子吃，您怎么分配呢？
3: 现在要想起来一定要运用心理学的知识。作为一个奖励的物质，功课做得好奖一块，然后过一会儿呢他又倒了个垃圾再奖一块，一会儿家里来客人他特别礼貌地跟人打招呼再奖励一块，我会把它作为一个奖励的物质。
2: 那像马老师这种呢，我觉得要关键在时间点，就是你做完了作业吃了一块糖，然后呢妈妈让他去倒垃圾，这个间隔多长时间？如果就10分钟，那就不可取。那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斯蒂范曲线似的，孩子的嘴里刚唾液有点缓冲上来 pH 值，你给他一块糖，他又泡在酸里头。既然是想吃糖，那我就会这样，孩子吃完了饭，我说来，咱们今天有巧克力，有很好吃的糕点，咱们吃了甜点再吃一块巧克力，吃完了这些甜食以后我们去拿清水漱漱口，它就是一次糖攻击来了以后它 pH 值下降，我让它赶紧漱口把多余的酸吐掉，然后呢帮助唾液缓冲上来，然后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我不进这些糖类食物，它口腔里头就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0: 碳酸饮料对牙齿有哪些影响？实验结果惊呆众人。
2: 它就是被醋酸溶解掉了，所以它变成软软的了。
0: 刷牙就能保护牙齿？当心你可能每天都在无效刷牙。
2: 每一颗牙的5个面我都刷到了，才能比较有效地刷干净。
0: 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1: 在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很多家长呢都说吃糖对孩子的牙齿不好，但是偏偏却忽略了碳酸饮料，很多孩子呢也对碳酸饮料甚至是当水喝，殊不知啊，这样对牙齿也是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0: 现如今走进超市总能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碳酸饮料，这些碳酸饮料尤其受青少年的喜爱，有些孩子甚至会把碳酸饮料替代成水进行饮用，但却不知这样的做法其实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喝碳酸饮料造成的牙齿损伤新闻屡见不鲜，碳酸饮料对牙齿

0: 伤害真的那么大吗？
1: 好，从刚才的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孩子一直在喝，那他们这样喝对牙齿有影响吗？
2: 影响实际上是挺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哈，这是一个我的一个真实的病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全牙裂，这是他的上颌牙，可以看他的前牙，可以看他的磨牙，跟正常的牙是不一样的。从颜色上看，它没有那种反光的牙釉质的表现，
1: 发乌，
2: 像毛玻璃似的。而且看这个牙呢，表面它好像是缺了一层。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中间数一二三，那边数一二三，这两颗牙的舌面是不是看见有两个深黄色的一个圈圈？
1: 看到了，
2: 这个圈圈它就是牙髓腔的一个透影。正常的牙齿我们是看不见牙髓腔的，为什么它能看见到呢？就是它表面的这些硬组织已经被酸溶解了。它叫牙酸蚀症，牙被酸腐蚀了的一种病，我们叫牙酸蚀症。
1: 难道说喝饮料，喝碳酸饮料就能够让牙齿变成这样？
2: 就这么厉害。如果这些孩子们再不注意口腔卫生，再加上细菌的作用，它就是在酸蚀症的基础上又出现龋齿。像这种对牙齿的危害，现在成了一个就是跟龋齿相类同的牙齿的健康杀手。说到这个酸蚀症哈，除了不好看，它会有症状，因为牙齿就像一个小房子，它把神经包在里边。当这个小房子墙壁都薄了的时候，它外边的冷热酸甜的刺激会传导到里边的牙髓牙神经上，所以它会觉得敏感，会觉得疼痛。这种酸蚀症的病人在治疗上，它除了要切断病因以外，在治疗手段、修复手段上是更加的困难的。
1: 好，这就是刚刚我们所了解到的牙酸蚀症。其实说到牙酸蚀症呢，很多家长并不是太了解，但是近些年来，我国青少年患牙酸蚀症的比例是越来越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数据。
3: 近十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饮食模式的改变，酸性饮食大量摄入导致的饮食相关性酸蚀症的患病率不断增加。在过去50年里，酸性软饮料消费量增加了5倍，牙齿酸蚀症在口腔疾病中的排名不断上升，趋于取代龋齿，成为发病率最高、分布最广、最为核心的口腔健康问题。在国内的酸蚀症流行病学调查中，12岁小孩的酸蚀症发病率达到20%。
1: 从刚才的视频当中呢，我们看到哈，仅仅是12岁的孩子当中患牙酸蚀症的比例就占到了20%。
2: 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城市的调查的数据甚至达到50%。
1: 为什么碳酸饮料就会对牙齿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呢？我们为此啊也做了一个更直观的一个小实验来进行了解。我们先通过短片再来看一下。
3: 和大多数饮料一样，可乐也属于碳酸饮料的一种，喝过以后牙齿会有一种涩涩的感觉。那么长时间大量饮用可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来探究。准备2个干净的鸡蛋，分别装进2杯装满可乐和白醋量杯中，静置一周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好，视频当中呢，我们看到2只鸡蛋被分别泡在了白醋和可乐当中，泡了整整一周。一周之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了呢？当当当当，来镜头看这里，这2只鸡蛋泡了整整一周了，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岳老师，赶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2: 我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泡的可乐，
1: 可乐
2: 泡了一周，这是泡的醋酸，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啊。
1: 哎呀，这是带有鸡蛋壳的我们的生鸡蛋哈。
2: 这个鸡蛋你看，可以看到它是有弹性的，它的这个鸡蛋壳是碳酸钙，它就是被醋酸溶解掉了，所以它变成软软的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哈，这是泡在可乐里头的，
4: 可乐里的，
2: 虽然还
4: 得比较一下，

0: 这个还好，
1: 可以仔细看，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
0: 嗯，不一样了。
1: 它的表面像毛玻璃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它的表面也有溶解。从这个实验里头哈，看到如果我们的牙齿泡在这里头，大家想象的是不是表面也是逐层逐层逐层就被溶解掉了，最后我们的牙齿也要变成这个软蛋了。
2: 真的没想到这个碳酸饮料对牙齿的伤害竟然如此之大，但是呢，你说生活当中吧，你完全不喝不可能，那么能不能再教教大家，我们这个饮料有没有科学的喝饮料的方法呢？
1: 还是有的。嗯，我们如果用个吸管让它吸到口腔里头直接吞咽，它是不是接触牙就少一点？嗯，当然了，喝完了碳酸饮料，如果你手边上有一瓶这个白水，你再喝一下水，然后这个时候你捂漱一下，然后你口腔的pH 低 pH 环境，它能够你帮助它恢复过来。
2: 哎，我就在想，为了更好的保护我的牙齿，我刷牙不得了吗？我刷牙是不是比漱口效果会更好呢？岳老师，
1: 这样啊，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比较频繁的大量的喝了酸性饮料以后呢，这个口腔是酸的，pH 是低的。这个就像这个鸡蛋泡可乐的鸡蛋似的，它的表面已经开始有钙化的物质开始溶解了，它表面是软的。嗯，这个时候我拿牙刷再去刷它，机械摩擦力更容易使得已经脱钙的牙体硬组织被机械的又给刷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喝完碳酸饮料，我们还是不建议立即刷牙，首先应该漱口，你在吃完饭可以刷牙。
2: 好，那说到刷牙了哈，那么到底怎么刷才能够把这个菌斑刷掉呢？我甚至听到了一个词叫做无效刷牙。哎，我们也是邀请了几个小朋友参与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我们来看一下。
3: 大多数人都会通过每天刷牙来预防和控制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但对于刷牙的效果怎样，我们却很难自己评估。临床会通过牙菌斑染色剂了解牙菌斑存在的部位和数量。我们请到了三位小朋友参加这个测试。首先，三位小朋友将菌斑染色剂含在口中30秒，然后将口中残余物吐出，用清水漱口。我们可以看见牙面被染色的部分即为牙菌斑附着的部位，然后再刷牙判断一下刷牙的效果如何。
2: 刚才的这个小视频呢，其实是一个小实验，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们的刷牙方式正确的话，他们牙齿上的粉颜色是可以刷掉的。哎，我想问一下马老师，平时您是怎么刷牙的呢？
4: 我日常刷牙的习惯，因为起得比较早，所以首先是凉水漱一下口，然后就去读书。吃完早餐之后，赶紧用电动牙刷把牙给刷一下。
2: 然后我来说说我吧。
1: 好的。
2: 我刷牙的时候我特别习惯然后挤上牙膏要蘸一下水然后再刷，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泡沫会更加丰富，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把牙齿刷干净。岳老师，我们这两种方法您觉得对不对？
1: 这里头呢涉及几个点，一个呢是刷牙的时间，一个是刷牙的方式。那么刷牙的时间呢，应该我们提倡的是早晚各一次，早上起来应该先刷牙。然后晚上的时间点呢，应该是在睡觉之前刷完牙就不能再吃其他的东西，也不能再喝其他的饮料，就入睡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刷牙的方式，在这儿呢，像我们这儿有一个牙模型，牙链模型，经常我们刷不到的地方，一个是这个牙齿中间的缝隙，就是我们叫邻面，再有一个就是上颌牙的最外边颊侧，下颌牙的颊侧、舌侧，还有咬合面。所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要这种45度颤动着，哎，进到这个牙龈沟里头，然后呢浮刷刷下来，重叠着这样刷哈，这样。但是呢往往有卫生死角，有漏网之鱼，我们牙刷进到口腔里头要闭一点嘴，颊部就松了。松了以后我们的牙刷就能进到这个颊部和牙齿之间，然后呢进行刷，然后在最后牙的最后这个面儿

0: 往往也是卫生死角漏网之鱼，一定要把牙刷伸到最后，我们有牙刷的头端顶到嗓子的感觉哦，这才能刷到最后一颗牙的最后边的这个面，嗯，要有这个感觉。
1: 嗯，明白了。
0: 你就想每一颗牙的五个面我都刷到了，才能比较有效的刷干净，可能还刷不干净。
1: 哎呀，我觉得刷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嗯、
0: 是个大工程。嗯，
1: 刚刚叶老师给我们说了一些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刷牙的误区。我们这儿呢也又准备了一个 KT 板，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刷牙误区呢？第一个是每天一起床就刷牙，哎，这说的是马老师，嗯啊，这个已经讲过了。晚上刷了牙还吃东西，这肯定是不行的。
2: 这肯定不是我。
0: 刚才也讲过了啊，
1: 刚才也讲过了。哎，第二个是越贵的牙刷越有效果，电动牙刷比普通牙刷好。这个，
0: 这个问题哈是这样的，电动牙刷呢，刷一般的牙面的时候问题不大，跟手动牙刷一样，但是刚才我说的卫生死角这些地方后牙的最后，我把牙刷放在这儿，它自己震动，它不就在那儿扫这个牙面吗？而我要是手动牙刷放在这儿，我的动作实际上是挺难做的，而电动牙刷在这个方面就会好得多啊，
1: 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有它的优点。
1: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牙膏蘸水再刷，这是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哈，说过了啊。然后第四个是长期使用一支牙刷或者是牙膏，哎，我知道长期用一支牙刷肯定是不好哈，
0: 这是两个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长期肯定不能长期用一支牙刷哈。
1: 那我们先说牙膏，
0: 牙膏现在推荐呢是使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呢，我们就说不管是不是一个牌子，只要是含氟的就好。从世界卫生组织来说，都是推荐用含氟牙膏。
1: 含氟牙膏。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问题，用冷水刷牙，
0: 只要是清水就好，不管是冷还是温还是什么样。
3: 大家好，我是健康时政官小明。本期重点总结，青少年日常保护牙齿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第二，均衡饮食，限糖减酸，减少碳酸饮料的摄入；第三，定期检查牙齿，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一堂课真的是太丰富了，我也是收获颇多哈。要有一口好的牙齿还真的是不容易，就希望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都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我们做好牙齿保卫战，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口健康的良好的牙齿，这样就让我们尽情的微笑吧，让我们尽情的享受美食吧，尽情的感受生活的美好吧。好了，这期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下一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呢？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好，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0: 啊。
1: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1: 人家给分的。
0: 嗯，
1: 分那块之后头三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1: 哎，下腰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嗯，干啥呀创业？
1: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1: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0: 哎呦，
1: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的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1: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1: 啊，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四个孩子，我供了俩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0: 哦哦哦，
1: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0: 嗯，
1: 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0: 嗯，
1: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1: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0: 对对对，
1: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0: 他去了吗？
1: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0: 嗯，
1: 我俩去了，当着天地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填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0: 嗯，
1: 写上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哎，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0: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1: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0: 都带上了。
1: 哎呀，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0: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1: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0: 5年没回家。
1: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0: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1: 住的平房
0: 啊，
1: 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0: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1: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1: 干瓦匠活的。哎，
0: 您做什么呀？
1: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
0: 啊，
1: 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0: 小钱。
1: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0: 节约用钱，
1: 节约用钱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

0: 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着，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在那放着，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这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哎，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本人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个会儿，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哼。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儿，
1: 稍微差点儿，
0: 哎。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摊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嗯，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来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俩5毛钱嘛，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公说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2: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1: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1: 那多好啊！
0: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
1: 嗯，
0: 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1: 啊，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啊，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她就那个、
1: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一头，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
1: 啊啊啊！
0: 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1: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扔。

0: 费了。
1: 不是，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时候，是不是遗憾呢？嗯，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2: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1: 是啊，你不依他，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2: 啊，哎呦，那
1: 达到他的心愿吧。
2: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1: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2: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1: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2: 考得怎么样啊？
1: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2: 那不错呀，啊，真不错，真不错。
1: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啊，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2: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1: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2: 对对对，
1: 出去打工，上人那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2: 哦，想买台电脑。
1: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人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2: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1: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2: 还是钱少？
1: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2: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哎，他想
1: 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2: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儿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1: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2: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
1: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2: 那是他大姑啊。
1: 二姑啊，到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2: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1: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样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2: 还
1: 穿个白半截袖。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2: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1: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2: 担心安全，
1: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2: 对，
1: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2: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1: 对呀。
2: 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1: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

0: 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嗯，
1: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嗯，
1: 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嗯，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哎，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书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书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
4: 左转，
5: 直走。即将左转，随后到达。
4: 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6: 十六栋
4: 金王府。
6: 不是。
7: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7: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7: 门卫。
4: 好好，谢谢。
8: 就是十六栋，
4: 这个就十六栋。
8: 就是十六栋。
4: 十六栋那个。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

钱了之类的，受我受不了他，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匠心少年非遗探索之旅，我是材料。今天我要带大家解锁一项超级有趣好玩的传统非遗手艺。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哎，你们眼中的非遗是什么样的？
1: 非遗就像魔法，能把普通材料变神奇。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厉害手艺。
0: 哇塞，小朋友们，你们的回答都特别的棒，一看就是提前做了功课的。那我们今天要解锁的这项传统非遗呢，就是盘扣。那你们对盘扣又了解多少呢？
1: 盘扣是衣服上的扣子，长得很漂亮。
2: 盘扣是用线做的，有很多好看的形状。
0: 小朋友们的功课做得真扎实，就像这个领域里的小专家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这场盘扣非遗的探索之旅，亲手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盘扣吧。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要给各位介绍的呀，就是今天要带我们解锁这项非常有趣的非遗技艺盘扣的老师，北京花季年非遗工坊主理人池冰娜老师。池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3: 谢谢大家。其实呢，盘扣最早呢，它起源于我们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古代呢，我们的古人系一个疙瘩，然后用它来记录时间呀，记录一些重大的事件。然后后来呢，衍生到我们衣襟上的扣子。像在唐代、宋代，那很多我们那些衣襟、官员的服饰上面，用它来做那个纽扣然后绑紧我们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给衍生成为各种饰品，像我头上戴的发簪、项链或者这种押金。

0: 根线就能盘出来，纹路好巧妙，盘扣的花纹好对称，看着就舒服，寓意好美好，藏着中国人的浪漫。
1: 那老师，您在这个和非遗盘扣结缘的之前，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怎么就是接触到他呢？
2: 这个主要是我小的时候，我外婆给我做衣服嘛，我记得我有一件那个红色的小衣服，那个上面的纽扣用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一字扣的这种方式去制作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个制作方式还挺特别的，挺好看的，而且盘起来的一个形状也比较美。这种扣子都是软盘嘛，是用针线去缝的，缝制的，就觉得又结实耐用又比较美观。
0: 古代的盘扣和现在的盘扣用的地方不一样吗？
2: 古代的盘扣呢，它的用途就是固定衣襟，现在我们的盘扣呢可以做成很多种饰品，还可以做成画呢，所以现在的用途特别多，特别广泛。
0: 做一个简单的盘扣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2: 做一个盘扣呢，因为它需要20多个步骤，所以其实就算是简单的这种印花盘扣，做一个也需要几个小时的。
3: 盘扣的颜色是布料本身的颜色吗？
2: 是的，盘扣上因为可以应用到很多的不同的布料，像前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都非常的漂亮，各种颜色都能够体现出来，绫罗绸缎都可以填充进去。同学们，今天我们做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然后这还有一个弯弯的月亮。现在呢，同学们都拿到了一个小兔子的边框，然后呢，我们可以取一点棉花，然后呢，用一个布料将它填充到这个里面。当我们把小兔子都填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封底，再加上金属配件，最后呢，再放一个小挂件，这样一个小兔子就做好了。

0: 小小盘扣要注意的细节可真多，
1: 要扔的时候得拉紧，不然扔出来的就会松松垮垮的。
2: 越大的部分很容易搞混，姐姐的老师的手就不允许的来。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非遗探索之旅真的特别的精彩。哎，通过听课学习和现场制作，我们都感受到了盘扣的美，并且啊，也感受到了非遗手艺它制作的巧思和不易。那今天老师还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的非遗盘扣之旅，你们学到了什么？来，哪位小朋友举手想回答
4: ？OK， 先给你。
5: 今天我们学到了盘扣的历史和制作过程，
6: 我们还知道了古人智慧结晶上独一无二的创作之笔，
7: 我们学到了盘扣的来历和盘扣的种类，
8: 我们还学到了制作盘扣要有耐心，不能半途而废。
3: 好的，小朋友们的回答都特别的棒。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哪个环节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呢？
0: 我觉得今天做盘扣是最让我感觉深刻的一项，因为它要有耐心细心，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传统手艺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
9: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讲来历的时候，我听到老师说它来自于邪神济世。
7: 我今天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学习盘扣，我知道了盘扣它最早是邪神记录，然后

0: 中国文传统文化的来之不易，也让我理解了盘扣这种非遗要耐心要细致。
1: 今天让我最难忘的是就是了解盘扣和制作盘扣的整个过程。刚开始老师讲

0: 兰蔻是由古代的结绳记事演变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盘扣这种特别漂亮的非遗手艺竟然是从原来那种结绳记事演变过来。然后就是制作盘扣 也需要一定耐心，不可以半途而废。
1: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最想把今天亲手制作的盘扣送给谁呀？来，哪位小朋友想说？
2: 我想把我做的盘扣送给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兔子。
3: 哦，妈妈喜欢兔子，特别的可爱。好，给下一个小朋友。
4: 我最想把我的盘扣给我和我的妹妹，因为我的妹妹很喜欢兔子。
3: 都是喜欢小兔子，特别的可爱。
5: 因为我最喜欢爸爸，所以说我要把爸爸要把小兔子送给爸爸。
6: 我想把我今天做的小兔子送给妈妈。
1: 为什么呢？
6: 那因为我喜欢妈妈。
1: 一根丝线盘绕千年风雅，一双巧手传承千年匠心。盘扣虽然小，却承载着中华美学的精髓，是生活当中流淌着的文化密码。通过今天这堂非常生动的非遗体验课，我想每位小朋友心中都应该已经种下了一颗非遗的种子。带着这份热爱与坚持，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发现更多传统手艺的魅力，让非遗之花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同学们，匠心少年，扣响非遗。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匠心少年快乐非遗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解锁一项超级好玩的传统手艺，还能够和十二生肖做朋友哦。不过开始之前，老师想先问一句，哎，你们平时喜欢画画或者做手工吗？
7: 喜欢。
1: 那你们平时喜欢用画画或者做手工的方式做出些什么来呢？
8: 我喜欢做手工，我想做出一只万岁小老虎。
9: 我喜欢画画，想画可爱的小兔子。
10: 我喜欢做手工，想做出神奇的小楼。
1: 小朋友们的想法都特别棒，但是今天啊，咱们不用画笔，咱们只用墨和纸就能够把我们最喜欢的十二生肖的图案变出来。而这个手艺呢，就叫做点墨传拓。那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样用墨和纸就把我们喜欢的生肖图案变出来呢？
11: 是不是把纸放到图案上印呀？
12: 要用墨轻轻涂才能出来样子吧？
13: 可能要慢慢按图案才会清楚。
1: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有想法。那其实啊，点墨传拓就是把纸轻轻地铺在生肖模板下面，然后再蘸取墨水，就能把图案完。那今天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非遗之旅吧。小朋友们，现在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要带我们解锁点墨传拓这项非常有趣好玩技艺的老师。他是我们非遗普及领域非常资深的讲师邹之兴老师。大家欢迎邹之兴老师。哎，邹老师，我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你看像点墨传拓，它作为一个中国非常传统的复制工艺，感觉它特别像一些什么篆刻呀、铭文，还有青铜器上面的那些纹样特别相似，那它是不是和它们一样古老呢？
14: 其实呢，传拓呢，它其实一种我国的一个印刷技术，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复印机，这个照相机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石碑啊、瓦当上的一些青铜器上的文字给复刻下来，然后来去研究我们的历史的。
15: 小猴子的笑脸好调皮，眼睛圆圆的。小羊的卷毛，它的好逼真，摸起来圆圆。
16: 小狗的尾巴翘起来，样子好乖呀。
17: 小猪的肚子圆滚滚，看着好萌呀。
18: 小羊的卷毛踏得好逼真，一根一根的都能看清。
19: 小鸡的嘴巴尖尖的，压着看起来好可爱。
20: 小老鼠的尾巴细细的，真清晰。
1: 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其实整个的溯源来说还是比较的古老和源远流长的。那在您作为一个当代的非遗传承人，您觉得现在去传承这个点墨传拓的技术，您遇到最大的

0: 难点是什么？
1: 最大难点可能是就是大家对于非遗技艺来说了解的人还是不是很多，尤其是那个传拓方面，大家不知道它用来去做什么。因为之前我们是用来在文物上的去拓印，它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和记录的一个载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用，可能大家不太清晰，所以不太了解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大家不清晰它怎么去应用生活当中吧，这是一个难点。
2: 您提到了它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因为其实我在很多博物馆呀，一些文创小镇各个方面我都能看到一些像一些印章。哎，我想问它和印章之间区别大吗？感觉好像是不是挺类似的？
1: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印章它是先雕刻然后再印到纸张上面，那这个拓印呢是在已有的纹样和文字上面来进行传拓的等于是一个复制品。
2: 对，它的制作工艺上是有不同的。
1: 对，
3: 这个模板是用什么粉呢？能反复用吗？
1: 它是用高级的石材来去雕刻而成的，如果不受潮不摔碰的话可以反复使用。
4: 我要蘸多少才合适才不会弄脏纸？
1: 那我们蘸墨的时候要少量不要去浸泡它，然后有多余的墨可以在废纸上去把多余的墨给它擦掉。
4: 纸铺在上面怎么才能不跑掉呀？
1: 我们可以用手去压住纸的边缘。
4: 我想看小猴子怎么做才能清楚。
1: 那首先要选一个比较清晰的小猴子的模板，然后我们在踏小猴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眼睛部位和它的身体和四肢部位要踏得清晰一些。今天呢我来带大家去体验非遗拓印这一个传统工艺。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十二生肖的拓印，那这就是拓印的拓板。然后呢我们要把宣纸放在拓板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们用喷壶给它喷上水，喷上水之后呢我们再敷一层它的拓印搭档保鲜膜。下一步进行用我们的小刷子用小刷子在我们的石板上去敲打它。为什么要敲打它呢？我们要把石板上的花纹给它抓到纸上，让它的花纹和它的字迹都清晰可见。

0: 完整，
1: 手要放稳一点，要不然墨会蹭到纸上边。
2: 想让纹路清楚，就给一点一点慢慢烫。
3: 墨的多少好难控制，多了少了都不行。
4: 纸有点滑，固定起来有点费劲。
5: 哎，那子老师，咱们2026年是农历马年，有没有什么关于马的这个简墨传他的作品可以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下？
6: 可以啊，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它的主角，然后也是马。那十二生肖呢，它也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也是十二生肖的这一个拓印。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马呢，拓印出来就是特别的漂亮的，是不是？一马当先啊，马到成功，都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这样的一个拓印呢，我们拓完之后，过年的时候可以摆在家里面，是非常的寓意非常好的，所有的人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我要把作品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看。
7: 传拓手艺太要求了，我成功拓出小羊了。
8: 我喜欢这个飞鱼手艺，下次还想玩。
9: 我爱上这种又动手又动脑的感觉了。
10: 我学会了新手艺，真开心。传统文化太有魅力。
5: 一纸一墨传拓可爱生肖，一双小手玩转非遗技艺。虽然传拓技艺它非常的简单，但它其中留下的满满都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今天我们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授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多多的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之花开满他们今后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小朋友们，匠心少年，传拓古今。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匠心少年非遗探索之旅。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通州宋庄的巴陵石博物馆，这里面可藏着四大名石之一的巴陵石珍品哦。它们色彩斑斓，质地温润，有的被雕。

0: 刻成了非常精美的印章，有的被塑造成灵动的摆件，每一块都藏着自然的神奇和工匠们的巧思。不过在开始之前，雷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漂亮的石头工艺品或者石头艺术都长什么样？
1: 我觉得通透度好的石头特别珍贵，
2: 我喜欢质感高级、颜色不张扬的石头。
3: 我喜欢结合传统文化、寓意好的石。
4: 我偏爱硬度适中、能雕刻精细图案的石头。
0: 小朋友们的想法都特别棒，但其实我们今天要探寻的巴黎石啊，就兼具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优点。它不仅是大自然的神奇造物，更是非遗雕刻的神奇瑰宝。那我们今天呢，将通过展品欣赏、反向问答等环节，一起来解锁巴黎石。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老师的步伐，一起去到巴黎石的神奇世界吧。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要和你们介绍的就是今天要带我们一起解锁巴黎石秘密的老师，他是巴黎石博物馆的资深讲解员侯耀宗老师，大家掌声欢迎侯老师。
5: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好。

0: 巴林石其实它的早期雕刻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就是新石器时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话，可能就是用于这个宗教啦、礼仪啦，以及就是贵族这种属性上会比较多一些。像是出土也出土过一些个就是这个人面型的配饰，还有这种就是鸟型的玉珏，以及在后来也有用于这种就是用作就是巴林石雕成的酒碗，就还有就是用作贡品，就是、用作上贡啊、就是用作这个就是进贡。
1: 黑色巴林石光泽内敛，雕刻文字笔画清晰，古朴感十足。深绿色巴林石透着沉静之感，雕刻山水很有意境。
2: 有的作品巴林石的颜色渐变自然，从浅粉到深红，像晕染的颜料。
3: 那今天我和小朋友们看了这么多

0: 西游记外面是最吸引的地方。
1: 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一个是它的这种文化价值，因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就是新石器时期嘛，然后再者的话就是它对于现代来讲的一个实用价值，包括这种就是篆刻啦、雕刻啦，都属于是咱们国家的非遗。所以说如果是电视前或者是没有来过这的朋友想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在网上搜集一些资料，或者是也可以自己在网上购买一些个小练习章啊、动手一下会比较更有感触一些。
2: 巴林石不同颜色的形成原因一样吗？
1: 因为巴林石的不同的颜色是由于不同元素的渗入所导致的，像是红色的话有这个就是硫化汞的渗入，还有就是赤铁矿的渗入，黄色的话就会有这种就是褐铁矿的颗粒渗入。
3: 老师，巴林石硬不硬？
1: 巴林石的硬度是非常适合用作于雕刻的，因为它的硬度是2到4，它相比于其他的石头会更软一些，所以说更好能够让雕刻师实现一些它的工艺和一些技巧。
3: 雕刻一块复杂的巴林石作品需要多久？
1: 这个的话就需要看这个作品的复杂程度以及大小了。如果说是在20厘米左右的话，复杂一点的，包括就是需要加入这种镂空雕了，以及一些其他的机器展示的话，可能需要就是说，5到6个月以上。如果说是再大一点，比如说50厘米以上的话，可能需要雕刻师做个就是1年左右。
4: 小朋友们，刚刚我们跟着老师学习到了非常多有趣又好玩的巴林石知识。那接下来一个环节啊，是寻找你的心动巴林石。我们将亲自出发去往展厅，寻找一件你最喜欢或者最吸引你的巴林石作品。认真地观察它的图案、颜色以及各种纹样。老师会来找你们哦，到时候你们要亲自说出你喜欢它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吧，走。小朋友，你现在身后的这个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巴林石作品啊？
3: 对。
4: 哎，你为什么喜欢它呀？
3: 因为它会飞。

0: 的观察和想象能力都好棒呀。哎，小朋友，你是不是找到自己喜欢的班林氏作品了？
1: 是。
0: 跟我们介绍一下它吧。
1: 因为它的纹理栩栩如生，它像一个圆形凸出来一点，它的颜色很漂亮。
0: 你观察到它的颜色很漂亮，那你能说说它上面这个颜色在八零石里面叫什么颜色吗？
1: 叫鸡血红。
0: 天哪，看来是今天听课听得非常的认真。张七月，找到自己的心动八零石了吗？
2: 找到了。
0: 和大家介绍一下它。
2: 我这个八零石的名字叫野渡山居。我选它的原因是
1: 我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2: 雕刻的非常的精致，这些房屋或者树木之类的。
0: 杜豪荣小朋友，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心动八零石吧。
3: 我喜欢石头上面有
0: 上面有山有树还有人，能指给大家看一下吗？人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3: 这里。
0: 哦，对，确实有人哎。哎，雨桐，你的心动八零石不会是这只秃鹫吧？好生动呀！
3: 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这个自然气质，带着它的脚很像，而且它这个秃鹫站在石头上面是有花纹在的。
4: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然后今天我带大家做一下这个就是篆刻体验。说到篆刻的话，基本就是离不开的话就是几样东西，一个就是这个刻刀。咱们可以认识一下常用的几种刻刀。像这个刀的话就是平口刀头。它这个刀的话可以基本处理90%以上的纹件，包括就是白纹啦，或者这个朱纹都可以用它来处理。其次的话像还有这个是尖口刀头。尖口刀头的话主要就是用于处理一些什么，就是这个细小的文字，或者就是做一些个就是这个人物啦，或者是鸟的羽毛的这种就是细节的勾画，可以用这一类。咱们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各位发的都是这个平口的。基本用这个就可以处理很多的线条。
0: 哎，盛军小朋友，你喜欢你今天自己做的印章吗？
5: 喜欢。
0: 哎，吴英小朋友，你今天刻的是个什么呀？
5: 是福字。
0: 啊，真的看出来这个福字了。哎，这周围我看到还有一些小设计，这是什么？
5: 这是小爱心。
0: 为什么会想要把小爱心刻在福字周围呢？
5: 因为我觉得福字周围，我刻完福字，我觉得旁边有点空旷，我就加了一些我喜欢的小爱心。
0: 这样让画面看起来更和谐了，是吧？

0: 的人认真听讲解，能学到很多知识。返乡问答时间让我印象深刻，
1: 摆件的底座也很精致，既稳固又能衬托石头的美。
2: 那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哎，你们觉得今天学到的巴林石知识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你先说。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雕刻，很好玩。
3: 我也觉得这次雕刻的那个印章很好玩，很有成就感。
4: 巴林石特别好看，
5: 我觉得雕刻的过程很有趣。
6: 我看到一个黄色的石的速度很好看。
7: 巴林石可以雕成很多的工艺品。
8: 我觉得它的形状最有趣，因为有的巴林石是圆形、正方形、长方形，还有不规则形等等。
9: 我感觉雕刻石头的那个巴林石，有点难度。
10: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跟爸爸一起去刻福字的时候。
11: 最有趣的是巴林石的主题。
2: 为什么觉得它的主题有趣？
11: 因为它的主题有一些很不同的，就比如说有的是动物的，有的是人的，还有的是一些建筑的。
2: 小朋友们刚刚的回答都特别的棒，能看出来对今天的体验都是收获满满。那我们说一石一世界，一雕一匠心，巴林石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无数匠人心血的结晶。它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技艺的精巧。那我也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带着这些所学到的知识，了解更多的非遗文化，去传递文化的力量。所以同学们，匠心少年，石润传承。
12: 通过刚才的这个篆刻的他这个体验来说，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在于这个日常生活，还是说后续的一些学习当中，他可以知道只有努力而且一直去坚持做这件事情，才会把这个事情来做好。
13: 看着孩子在这个巴林石博物馆看着这些巴林石工艺品，还有篆刻时的认真的态度啊，我作为父亲来说很是感动。这次活动呢，也是孩子与历史的一次对话啊。通过这次活动啊，让这个匠心精神在孩子的心里也埋下了一颗种子啊。非常感谢这次活动。
14: 今天这场活动呢，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也是成长路程中的一次锻炼吧。我觉得希望他以后能多接触一下非遗，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接触非遗，了解非遗，甚至传承非遗。
15: 今天的非遗学习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今天孩子在博物馆认识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石头，我觉得他今天的学习过程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在以后的成长中，他会非常热爱咱们的各项非遗活动和非遗传承。
16: 今天对程兴来讲是一次雕刻的启蒙，也让他探索了一个新的领域。我认为传统的经典的一些工艺需要传承下去，不是现代的一些信息科技能代替的。
17: 我觉得这次探馆之旅让孩子收获很多，因为他之前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非遗，他参加了这次巴林石的这个博物馆的参观以后，他对这些五彩斑斓、雕刻精良的石头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相信这次探馆之旅打开了孩子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18: 篆刻艺术这种非遗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普通的人通过不断的努力也能够顺利完成，孩子也认识到了坚持的意义。
19: 今天的活动帮助孩子了解什么是非遗，同时也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帮助孩子逐渐建立文化自信。
20: 通过今天的非遗活动，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时代，然后通过认识巴林石、雕刻巴林石，然后获得了难得的慢下来的亲子时光，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收获。
16: 锻炼了孩子的那个观察力、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然后也提高了他的审美观。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嗯
0: 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

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对，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中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苦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

0: 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四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四年，大学也不错。
1: 安徽四年，个福建还有一年。
0: 是啊，
1: 五年，人家大学四年毕业，他五年。
0: 他五年，他读了五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2: 我预料到的
0: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3: 我有几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你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4: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0: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1: 可以。
5: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越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大伙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0: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6: 在。
0: 你还哭着是吗？
6: 还好。
1: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0: 淑春在听吗？
6: 我在听。
1: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 我都后

0: 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说这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啊？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告诉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1: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2: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3: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呀、啊。
2: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4: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3: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呢，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3: 不要，不用，不用，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钱，我们没法找钱。
4: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这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累不累呀？啊？累不累？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七点半，晚上要九点多。
2: 九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

0: 他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3: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的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

0: 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3: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3: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
2: 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 四宗罪。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治，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嘛，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

0: 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 体内多余的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5: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5: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5: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5: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5: 啊、
0: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嗯，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5: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 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0: 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1: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2: 嗯，
1: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
0: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 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
1: 牙里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青

0: 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
3: 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吧，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几针的。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

0: 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1: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估计也就是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你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的，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0: 小学5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妈是卖女儿的，3天2头的在家里生气嘛。
2: 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2: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3: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他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2: 我就找那个中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2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

0: 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待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从那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嘛，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孩子
1: 又1-8。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帮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我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3: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

0: 是，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就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2: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0: 家里一个小车嘛，就给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个小时一喝，这个2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2: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0: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拌在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菜场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嘛，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2: 还搬饲料嘛？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2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1: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2: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1: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2: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1: 如果要是没找着，
2: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1: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4: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四伟。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5: 陈晶晶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6: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帮帮我！
1: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0: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1: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0: 院子挺大的。
1: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0: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1: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32。
2: 八零年3月30。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他上要求的裤子啊，
3: 都给我留下来。
1: 你做手穿
3: 哇，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哪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4: 哎呦，晚上好。
5: 哎呦，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亲亲。
1: 哎，
2: 金金，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0: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3: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2: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4: 离家二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5: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6: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5: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6: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5: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7: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6: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8: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9: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8: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9: 还真是这样，
10: 是
9: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10: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8: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5: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8: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9: 是的。
8: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9: 好的好的。
8: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0: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9: 还有心情，
8: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9: 啊、
11: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 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8: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9: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0: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9: 是的，
10: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11: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8: 哦，
11: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8: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9: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0: 啊。
11: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0: 哎呦，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8: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0: 四宗罪。
1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8: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9: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9: 对对对，
1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0: 啊，
1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9: 对，
1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 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2: 对，
1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2: 是的是的，
8: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8: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是吧？食欲旺盛，
12: 是，
11: 他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9: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9: 啊，太好了，太好了，
10: 挺好喝的哈，
9: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0: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8: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 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

0: 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4: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 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3: 嗯，
2: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2: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3: 嗯，
2: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 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6: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6: 啊，对，
2: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 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

0: 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儿，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
2: 是。
0: 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
1: 哦，
0: 侯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吧？
1: 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
1: 啊，
0: 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
0: 妹
1: 就是，
0: 夫，对。
1: 认
0: 然
1: 识
0: 后
1: 的，
0: 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方都要到场，
1: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但是我就。

0: 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这叔叔怎么没来，
0: 叔叔怎么没来，
1: 嗯嗯，
0: 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
1: 嗯，
0: 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那种。
1: 哎呀，
0: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对，
1: 出现问题了，
0: 对，就是因为
2: 这个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啊，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对，知道知道，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2: 小儿子？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2: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2: 一共两个。
1: 啊，丢了一个。
2: 啊，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0: 是。
2: 对。
1: 啊，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0: 对，
1: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1: 但是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1: 孩子也挺孝顺，
0: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他的妈妈都不错，
2: 他妹妹在我家十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1: 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待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他们老家的。
1: 回来的事儿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年，
1: 回自贡。
0: 对，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他爸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

0: 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七八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两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她是啥事儿，我说是她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城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一个富城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乘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然后
1: 这个事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几个孙子，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日子呢，张礼就是他们的，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了，几度昏厥，真的是几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日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了。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没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人。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了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
1: 开钱。
2: 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三千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2: 对,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2: 对,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2: 对,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2: 对,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2: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1: 哎呦，你这个大姐真不错。
2: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2: 对，
1: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那个地方生活了。
2: 对,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0: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挺温暖的。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我要坚强的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2: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呢？
2: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找见
0: 老家的人去，对不对？
2: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2: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5个姊妹，但是不。

0: 觉得多，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1: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应该给他们鼓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你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至于的吗？其实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0: 谢谢。
1: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0: 好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0: 好吗？
1: 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2: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其家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其家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积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姨她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她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还真是。

哎，新加坡，哎，你心脏不好，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不要太激动了，阿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四个，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去找过你的，是真的。泉州、佛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留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待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处去找，但我没找到。我又待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来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走。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轻点啊，别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你的皮肤还是这样白的。
1: 这记住儿子，他们小的时候。
2: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3: 是，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1: 挺好的。
2: 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2: 你照顾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2: 谢谢你们。
4: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2: 就。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3: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哦，
2: 他讲过来你讲哈。
4: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0: 你也问问这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3: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2: 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哎，
4: 你叫何凤培。
0: 何凤
2: 培。
0: 培。
2: 对
4: 。
2: 嗯。
3: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嗯。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4: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2: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觉。
0: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5: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他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

0: 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1: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2: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3: 现在儿子也找回来了，我现在也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2: 好好好，谢谢。

0: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1: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2: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2: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3: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6: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4: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5: 还真是这样，
6: 是
5: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6: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4: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4: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5: 是的。
4: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4: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6: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4: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7: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5: 啊、
7: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4: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5: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6: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5: 是的，
6: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4: 哦。
7: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

0: 啊，就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4: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 很多我们没有想

0: 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

0: 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

0: 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

0: 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我们出生

0: 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
3: 是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3: 17岁？
2: 对。
3: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对。
3: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3: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3: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8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3: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但是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3: 好吃吗？
2: 想都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然后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3: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3: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得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3: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

0: 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1辆3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在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但是我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1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她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她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妈妈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长久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这样，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有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退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鞋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鞋印，
1: 他是
0: 衣服
1: 抢
0: 上
1: 救
0: 都
1: 的
0: 是
1: 那个。
0: 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给关，跑过来一劫，你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
0: 谢
1: 后，
0: 谢。
1: 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

0: 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儿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他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他想收养你妹妹。
0: 对，他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哦，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嗯，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 最担心的妹妹。
3: 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恨透了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3: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六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2: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3: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一等，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香，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1: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的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3: 对，
0: 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
3: 这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4: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 你给你父

0: 微笑着说回去吧，这些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爸爸，我想你，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2: 来，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0: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你想对爸爸说点什么？
0: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你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一步给你做爸爸，我要再走了，爸爸。
1: 我真的离婚，我真的。
2: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大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3: 来，请坐。
0: 爸爸，你坐着。爸爸，
3: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4: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0: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4: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地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3: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4: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0: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2: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3: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4: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5: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4: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5: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4: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6: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4: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6: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
4: 我一定会珍惜的。
3: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0: 非常高兴。
3: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0: 对，永远不松开。
3: 来，
4: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4: 谢谢
0: 老师。谢
7: 老师。年仅17岁的黎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他的家庭永远和睦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

0: 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0: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6: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6: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6: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6: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5: 啊，
6: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6: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6: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7: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6: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6: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 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5: 哦，
6: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5: 嗯，
6: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6: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6: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5: 啊。
6: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7: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6: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5: 哦，
6: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5: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4: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6: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5: 哦，
6: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5: 是的。
6: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5: 哎呀，
6: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5: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6: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 你是做饭呢，他还不熟，
4: 嗯，
6: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他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

0: 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 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
4: 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1: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5: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 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他就被调动起来了，
6: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对，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她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0: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碗里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是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

0: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1: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2: 你从山东，
1: 对，去山东，
2: 菏泽跑到了青岛，
1: 对，
2: 干什么呢？
1: 干服务员，
2: 服务员。
1: 我是干传赛，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0: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2: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1: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多大力气我使多大力气，有的时候累得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得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2: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1: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2: 都得自己扛。
1: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我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这担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他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他的面能告诉我，他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他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他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他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儿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4: 已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5: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3: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说，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了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成都上上班，有两个陌生人就拉手了，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10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下，我就抱着他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了，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的时候跟你妈妈带你去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那你妈妈就不想你了。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在家里边爸爸的新婚，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在他带回家的。你说这几年我天天想那个，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4: 特别的两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虽然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3: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4: 好，嗯。
0: 看看，
3: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5: 爷爷，哎
3: 呦，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0: 来坐着吧坐着吧。啊，真是爷爷抱着孙子不撒手。来坐着
3: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0: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5: 奶奶？哎啊，
0: 真这么乖呀。
4: 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6: 吴建一吗？
0: 照片是谁呀？
5: 是我，
0: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5: 是
0: 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嗯，
5: 有点，
0: 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3: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6: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的。
7: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8: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7: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8: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7: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9: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8: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7: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

0: 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1: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

0: 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种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

0: 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2: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

0: 拘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1: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

0: 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

0: 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因为就是我家里面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从13岁我就撑起这个家，我就上山拔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

0: 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1: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2: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经常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1: 吃个半饱，哎呀！
2: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1: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2: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2: 就是4岁多嘛。
1: 4岁多。大儿子呢？
2: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8点多的时候回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帮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2: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2: 当时我们在，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
1: 歪着脖子。
2: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2: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一再迟来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太坏了。
3: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这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住，我就要好好的保住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2: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看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的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2: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2: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三年过后，我老公不是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2: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活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面的血不断地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1: 做三台手术？
2: 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1: 舌头咬断了三分之一，
2: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1: 哎呀，
2: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地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3: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成熟，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2: 地世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五六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扶你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2: 又就生气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样天嘛。
1: 天气很热。
2: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
1: 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2: 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2: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让他听。
2: 对，陪了四十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 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
2: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一样，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2: 我也一点不信心，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他就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2: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他不理我，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里边。
3: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会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搬得到，我说我搬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站着，这样子帮他慢慢抱着他腿跟他站着跟他走。
2: 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年龄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不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2: 拿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2: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2: 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2: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欠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2: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2: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2: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3: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2: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

0: 到了2013年，我就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1: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2: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0: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他自己说，他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他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2: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入室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3: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0: 谢谢大姐。
2: 谢谢。
4: 21年的坚持，她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她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0: 那程大姐，
5: 好，
0: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此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下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吴立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您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庆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慢慢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搞，天天的。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妈，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

0: 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嗯，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2: 记不起
3: 来。都记不起来。
1: 我
3: 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2: 我现在在云南省。
3: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3: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2: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3: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3: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哦，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3: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

0: 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

0: 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它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太好了，太好了。
0: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0: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

0: 被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2: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3: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4: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5: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4: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 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啊，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处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 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

0: 果你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3: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3: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3: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3: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哦、对、嗯、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哦、
3: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3: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3: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3: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爱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呀？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

0: 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
1: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2: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1: 还有一个是弟弟，
2: 很幸福吧？
1: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
0: 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
1: 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2: 特嫉妒，
1: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2: 掰着吃。
1: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2: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
0: 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2: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2: 爸爸入狱了？
1: 对。
2: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1: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2: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1: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2: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1: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2: 你觉得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0: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2: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1: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0: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2: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1: 爸爸妈妈来了。
2: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1: 好，
2: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2: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2: 你以前像世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每天深夜11点钟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

0: 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
1: 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九十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
0: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2: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1: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结摊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0: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2: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1: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0: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醒着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2: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3: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2: 哎呦，
3: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4: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 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3: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一声。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3: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我就会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下班，我都要12点，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2: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3: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2: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君健老师。
5: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2: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6: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7: 我现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8: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9: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里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
3: 不要再哭。
2: 那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你跟爸爸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1: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2: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2: 嗯，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1: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2: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2: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

0: 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2: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2: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2: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2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0: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

0: 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6: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6: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 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0: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6: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6: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6: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6: 对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6: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5: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 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10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

0: 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1: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3: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3: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

0: 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
1: 抑
0: 就
1: 郁
0: 想
1: 症。
0: 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
0: 对
1: 吧？
0: 的，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
1: 哦，本
0: 生。
1: 科女大学
0: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生。哦。
0: 4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万块钱，我就觉得这1万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万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牌的。然后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202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掰碗筷的时候就会掰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

0: 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面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家一直守着妈妈，他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

0: 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7: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6: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 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2: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6: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他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啊，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啊，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 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

0: 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是我对不起你。
1: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
1: 大叔，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的。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

0: 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4: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4: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 半夏

0: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

0: 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松。

0: 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了，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

0: 几乎都快崩溃了，并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
1: 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小时候我就是上一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然后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2: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0: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1: 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3: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2: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
2: 一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2: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得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妈妈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他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番五次借的话

0: 有时候人家可能就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2: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我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1997年照的，我回
1: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它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2-3个小时。
2: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0: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客卿。
2: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3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1: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你高考其实当时是填6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1: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3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

0: 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光，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薇，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
3: 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4: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4: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1: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4: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4: 啊、
1: 踢他两脚
4: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4: 嗯，
1: 是吧？
4: 啊、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4: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4: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4: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4: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5: 马登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6: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几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子呀，
1: 该的。来，过来，来，
2: 妈，妈妈，您把您的儿子拉进来。来，你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1: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2: 就是在烟台。
1: 就在烟台吗？
2: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1: 不远啊，对，大家请坐，来。
3: 一斌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来来来。
1: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3: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1: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型。
2: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4: 好，哎，兄弟，
5: 把灯开呀。
4: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欠越迟，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没死孩子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怕父母突然不在了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1: 哥哥成家了吗？
3: 没有，
1: 没有，没有，
3: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1: 啊、哦，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3: 是。
1: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2: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3: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本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3: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

0: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啊？
1: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0: 好，
2: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0: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3: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老师，谢谢朱东哥，
4: 不谢阿妹妹，
3: 谢谢，谢谢大家。
5: 分别了十一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1: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5: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0: 呀。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

0: 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嗯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

0: 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啥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

0: 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鞋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两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在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

0: 不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说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想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赌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赌的话就不赌，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要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来关心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

0: 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其实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死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都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1: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1: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1: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有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1: 缺失，
0: 缺失。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这台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他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

0: 因为我一直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长大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1: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2: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然后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1: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0: 我现在目前的。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有，
1: 请他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是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6: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

0: 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血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血，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流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臂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2: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一点，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架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架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4: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始准备这个。
1: 来，师公，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2: 我两个紧张起来了。
3: 别哭了，别哭了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送点吃啊。
4: 师傅，
1: 听他们的语言是，
5: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5: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5: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5: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5: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4: 哦哦，
5: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4: 哦，
5: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5: 哎，真乖。
1: 来坐。
5: 坐坐坐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2: 二十多岁哪个瞧得到？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2: 我十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2: 我记得。
1: 你记得啊？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0: 那个金的小眼儿，他对不起你嘞。
1: 话也说不清楚哈。
5: 其实是这样哈、啊，
1: 嗯，
5: 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1: 了。抱走了什么人？
5: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他就被抱走了啊、嗯。
5: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5: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5: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哦。
5: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2: 不用问
1: 了。你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2: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她吗？
2: 不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2: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6: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赠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0: 谢谢
1: 秘书长。
2: 谢谢大家。
7: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8: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9: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2: 现在不害怕了。
9: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2: 奋斗。
9: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1: 好，
9: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

0: 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0: 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1: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6: 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个。

0: 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

0: 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3 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

0: 黄腻的舌苔，说明他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润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桂花美容，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

0: 降脂法。
1: 嗯，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
4: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你什么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都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 每次就会有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难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他了，他不是不喜欢吃，他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六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六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六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2: 六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2: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2: 奶奶
1: 知道吗？
2: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了。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那种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 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她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她，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她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2: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生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他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就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2: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 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五一三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周也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我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着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他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时候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2: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的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她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2: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他聊会儿天。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我特别想他，我特别想他，想他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 可以为他资助3万块钱。
2: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7: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0: 月，擦擦啊，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她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她跟你爸爸分开之前，她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她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爸妈妈请过来，来。
1: 我有多苦，一会儿有妈妈在，那就是。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的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会原谅妈妈不原谅。能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钱，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2: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

0: 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1: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1: 我拉着你。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嗯，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

0: 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限制，还有呢白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

0: 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 他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

0: 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 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5: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2: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5: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 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5: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 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

0: 我叫蒙万里，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有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哦，
1: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20年。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不会讲话。哦，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她是2岁多的时候她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她背着她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不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了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有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了一个压力。我爸爸和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不得已到离村里面有1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的时候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这个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去把它砍折成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 他说我挑来的三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两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八九十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吧、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油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她拉住我的手到她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她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的，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是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是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胆子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 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哲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邻近两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的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当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去找。我想想，姐姐，她生下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21年了，
1: 21年了。
0: 姐姐丢失的那一年，都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面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再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他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过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她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是怎样摸他脖子他都不相信，我姐姐都不相信，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帮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

0: 很放不下是吗？
1: 放不下，老是想我姐姐的，
0: 觉得姐姐
1: 一直对着我的，
0: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1: 嗯。
0: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1: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0: 是姐姐的？
1: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0: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1: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0: 这个是姐姐，
2: 左边的，左边的
0: 啊。
1: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0: 这个是姐姐哈。
1: 嗯，
3: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他替着他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0: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1: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0: 哦，
1: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4: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5: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徐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35米，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4: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一直生活在广东。
0: 啊、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都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连他就用那个小腰来扶了，他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

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到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拿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点的愿望你实现了，爷爷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啊？
0: 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哦，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讲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也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2: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福泽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

0: 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
3: 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4: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4: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5: 还真是这样，
2: 是
5: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4: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4: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5: 是的。
4: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4: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5: 还有心情，
4: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5: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4: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5: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5: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4: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4: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5: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5: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5: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4: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

0: 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 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1: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1: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0: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

0: 体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

0: 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0: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多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整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掌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乡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

0: 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1: 可以来这里。
2: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这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

0: 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他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努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

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56个民族56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3: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柜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

0: 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赵老师。
1: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

0: 20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记者，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记者，让我们去写实验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他还不听过来拿去他们的意思，才晓得那个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用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去掉，可以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自带心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了，看到家乡这样隐隐在我心里憋屈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写手艺吧。一个是去写手艺挣点钱，还有也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0: 我们农村都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是旧嘛，我们就跟多杨老师夫妇请生意。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不忘自己的文化。但是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羌修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这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来是就是做义务嘛。小王是王世邦，我还有个去年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课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作品。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然后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从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一资金修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坏了。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才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平常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人身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但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出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的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修，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我是3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真的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术的，基本上好多都就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就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绣的时候花轮的时候，你就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脚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铭文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
2: 老师好，
3: 老师
2: 早上好，
0: 你们的美女好的，
2: 谢谢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去了？
0: 可能下半年我要回这个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
2: 哦，
0: 那天县委书记来说，跟我说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枪球博物馆。
2: 要的要的，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嘛。
0: 祝你们，谢谢你们，
2: 欢迎
0: 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款。
2: 是有的的。
0: 谢谢谢谢，
2: 对我们相互支持嘛。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很
3: 真的很棒，
2: 这么多年
3: 很佩服很佩服，杨老师，
2: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对不？真的，好好，
3: 谢谢你好，杨老师。
2: 拜拜。
4: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5: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
4: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我叫吴兰心，
1: 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
5: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0: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智能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5: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嘞。
0: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还占你了呀？哎呀，你这都记不清什么了。
1: 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啪啪啦啪啦啪啦的，那都是啪啦声啊！
2: 那不都是我拉的吗？不是搁完都脚不脚了，都绷着头。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0: 150多人那个样子，打着还剩7个人，也就那都打死了。
3: 每天不干，都是跟人。每天飞机干扰真厉害。
4: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5: 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4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是成熟了都。那我有2个堂兄，在这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把那我那2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6: 俺弟兄2个，被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道俺娘脸苦不苦下。
7: 我那会才16岁，就又叫他抓走的。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

0: 顶站长叫黄梅桃。
1: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啊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2: 都想回许家孝敬父母，周恩二母弟，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许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1: 走了两夜，华中部队五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答应，我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3: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华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4: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城。
5: 华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1: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6: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5: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4: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1: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7: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被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8: 走着牛拖着绕，你大便了憋不住了，沿个娘走着，你起码你的下准备好往下跑去20多步时候 鼓励下喊声也闹出来以后，家里贴上裤子，半大会到了，正好到俩钱的，这女人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7: 还有，那个肉越越长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荒的路上去了，越长越深，越长越深，越长越深，鞋底拔掉了，包腿打掉了。
5: 当时呢，黄木桃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西侧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地跟100军的军长周世道，甚至于跟王伯涛交苦力。这个

0: 搞各种战术。湖北也运到运河以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1: 那敌人也穿红军装，我也穿红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到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这样站，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那天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你对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的冲锋枪。他跟那抽风掉过来，就叫他说，呼呼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再去对打。

0: 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天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面呢都有石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比三那个小道，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又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报幕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4: 二营打得最惨刻，这是炮弹打乱了，营指挥说救得原来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0: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有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

0: 还是在台庄，就是霞光一带。那59、70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邓军长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开去开这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这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都应该不要，当兵的当能当兵的我们就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的回家吧。
3: 因为李民兵团总连长已经撤到潮白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60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一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激战了3天，啊，不让李民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4: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草巴集。大国实施，军法总是

0: 我们到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草坑，
1: 中途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0: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拼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2: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这么炸的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3: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4: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都在路上都被敌人炮弹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送不上去。
5: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俘虏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4: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6: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吃不着，用不上了。
4: 自己想办法，像老百姓的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那我们盖上去。
7: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8: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破坏上印在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的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打开雪城是二月三丈，城墙三丈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九旅攻西门，七旅八旅就是攻东门，我在七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是从年终

0: 拿来，拿来叫叫了警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个，一伙伙子、两伙打了三个豁口，
1: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0: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啊，也叫我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这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几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接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知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个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春种餐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个无糖菜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你是关键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娘的，
1: 有十公娘了吗？
0: 现在在外边 喝那个凉空气，这进来一吃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
2: 第一次来，
3: 下次。
4: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更方便一点。
5: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那个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的差不多的味道，挺好的。
6: 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就讲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也是在那个北京海淀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会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

0: 里发的。
1: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0: 鸡翅。
2: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大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3: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家客人来吃饭，让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4: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那温馨嘛。

0: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1: 那个时候有一难，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就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咱们俩交流交流经验。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是个骗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劲了，老郭呀老郭呀，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冒泡吹着圆就进来了，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看了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哎，宝贝儿。
1: 爷爷。
2: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0: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3: 太爷爷，我最爱吃肘子了。
0: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一口香了。
4: 这种准备好，
5: 嗯，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
2: 嗯。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我妈就是一个 CEO。那会儿呀，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他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他做了大徒弟。
1: 哎呀，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5: 别忘了
1: 啊！忘不了，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2: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

0: 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来肘子。
1: 改革就不是好的。
0: 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人都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我从小就被圈在这个柜台里面，后来再大一点了，能跑能跳了，我就这跑堂似的，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
2: 干净，老北京味道。
3: 那时候打杂院的这种情节那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呢，我妈就说走去奶奶家了，这就是我的奶奶家。
3: 这把口，呵，
0: 这个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大陀螺一样。然后我们家有幸是属于第一个站在这个陀螺上的人，38年一直还能站在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思考的。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那哪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2: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

0: 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1: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义乌师范的三年，我自己表现还是蛮好，有资格保送这十大。当时我们有两个保送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史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向习总书记学习，在我的课堂上讲故事。
2: 西班牙生女生都好帅，好漂亮
3: 嘞！
1: 可以还跟孩子一起分，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记得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4: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可得是花灯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一死，是一勇敢，急跑的
1: 花灯人认真，第三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团，
3: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说，咱办公室做护理工作
1: 是22月69团4连的副连长，
4: 我们部队呢是打这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到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破获也厉害，一个他那破获也多。
2: 黄百韬兵他配回以后啊，蒋介石就换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里面兵团集中力量接应这个王伯韬兵团。
4: 我在连中西边，那地里是怎样的？有三个兵团呢，12个军呢，是吧？
5: 当主席是督都不叫他过来呗，督不住。引起联系起来，黄百韬就消灭不了了。
4: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联系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声望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执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但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地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跪倒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了。那开什么？我这怎么样？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6: 就靠那挖人干

0: 然后我说帮他回那个摊配，夜里都在战壕里睡，打仗就在战壕里给他打。
1: 那我们那个在阵地里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那打那个烟雾啊、灰尘呐、特别多。
2: 一个班，活了活了活了，剩一个人，怎么着？
1: 每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了，地上到处都是牺牲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不生的，嗷嗷的叫。
2: 哇哇哇哇！这么进攻，我们在那堵，我们就是这个那堵。那个毒不是全凭你吗？我们的一碰一的坦克，这个你还要问？
3: 这个你有几种东西？一个就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四五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旅寨上面去，把个旅寨打掉。
1: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那敌人坦克一看，那有人抱着花生，他上着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那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了。一坦克呀，它烧汽油的，烧汽油它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16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子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想过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成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到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都照着咱害怕啊，人家也有正怕啊。
1: 国民党跟咱是两码事啊，他到这，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就拿着，他是该走走，对，该抢抢。枪确实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举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他都给点好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2: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讲，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过这个样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边去的，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做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3: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喂猪，小米饭喂猪，毛头也吃，一天好我弄一顿两顿，都那掺和着吃。
4: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都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还好一点。高粱米面拿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

0: 那个淮海战役吃的最多了。
1: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了，那是光知道这个大馆，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馆。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护兵就说请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馆，愣愣都跟我来了。他那个你那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不知道是个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吧，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
2: 你把那个山炮压到敌人阵地前面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敌军歇地。
3: 有时候船员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到以后，如果这个子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没有话，我那感到你要是有赖葫芦就不能弄了，就不能个大石山有这样那个哦，但是我那手榴弹给头给砸破了，再逗着他才投降。
4: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5: 结果两个快就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那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6: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倒捂住鼻子。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沟里头、壕沟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7: 我们替梅山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山那个战斗，哭3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手，海天贝呢倒打了。
5: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那个有些干部的呢就在炮弹下面的肥水水鼓被炮弹炸的乱七八糟的了。
7: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那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等我。到天明了再看看，连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8: 牺牲的还剩下2人，一个排啊，惨，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幸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啊。
9: 时候年轻无所谓，你不能去呀，跪着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0: 看着这牺牲的战士尸体，哎，这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1: 战斗结束了，有的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有的还在地上没拿下来，那怎么办啊？那你不那么你把他们丢扔在那里不管的是不行的吧？
2: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哎，20个左右的民夫。
3: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营连配，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4: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打架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我一方打架还抬走了。
3: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2: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5: 我说我奶牛，他说你这事儿也多啊，他硬悬，那飞机在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把那扫过去以后再在正面，嗯，不是扫是扫过的，再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3: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向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跟女儿全部牺牲了。
6: 那里头还都离前线很近哦，从前面拿到资料，死的也有，他的

0: 小，他那个餐厅这个这个的，记着我俺一路走，一条路上要社会街头，俩推餐的，俩推大家的，一路上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呀、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是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呀。淮海战役，我是淮海战役，不是那么简单啦。
0: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呀，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到拥护到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地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呢，大小六七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不是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执行任务搬中间回去了，搬中间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2: 最后一次嘛是打雨家湖，其他的没60几公斤的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3: 其实王八他边呢

0: 快被消灭了，已经压缩得很小级。三个村庄，其中有两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1: 一天天打贼路，进来跟着打，白天了还进来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2: 雨家峰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2米多高的土围子，有1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抵住那个护院的一些这个土楼啊。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呢，它敌人有一个有4000多个，为了能够呢击杀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3: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去吃饭。
2: 所以这个经过那个这个两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你就挖，我们挖通了，那就是说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1.5米到2米这个距离啊，这些呢要进行攻击了。
4: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10几米这么远近地方，把手在全部甩掉，一个连甩掉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5: 我去看他，明光正家伙，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赵月前面3个都牺牲了，我们2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6: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在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8个人一个连队，8个报复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赵月宝把你这个碉堡炸坏，部队才能突进去。
2: 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淮海战要第一阶段呢，就是全线王部长兵团胜利接收。
7: 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队到。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队到。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0: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果山。装备杜月明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是在整个这条阻击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秋兴团的70军，那邱清泉是将军，是嫡系部队5大组的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40-50华里，啊，不能骑车，后车骑，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6: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一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

0: 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1: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一个多星期吧，打了一个多星期，什么，我们伤亡了一个团伤亡800多人。

0: 参加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神父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好神父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指挡着往右看一看啊，指挡着往右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他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0: 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阳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 今年六。

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哇，好大呀！这个有五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咽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呗，卖七百一个那一百，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这咱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不换不行。这是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
7: 同是一样分配，
8: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7: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8: 把钱弄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

0: 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1: 一亩都给他编上好，
2: 我想看。
3: 对，
1: 一号种完，二号，咱挣四块钱，
3: 一
1: 一块。手里也卖高也卖长，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差不多了吧，
3: 念
4: 分钱，咱没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九十八，找一百分，我先借点钱啊，借两块，明天我总账出啊，也要找一百分，行吧？啊，还有挣，还有挣的，还有挣的一百，
3: 比运动一百，给他说激动的一百。
4: 这我别忘了我的，
3: 啊，对，
4: 给我的一百。
3: 明天再涨一百。
5: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6: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这是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5: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五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九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九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四五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5: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7: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一百，也有给三百的，也有给二百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两了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

0: 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3: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邻里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既然家人没有钱，他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5: 投我以木瓜，
6: 投我以木瓜，
5: 报之以琼琚，
6: 报之以琼琚，
5: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7: 哎，大娘。
8: 你好。
7: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

0: 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把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镇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4: 陆贽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

0: 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录制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0: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0: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氏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氏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道尽了陆氏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三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2: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1: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2: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1: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0: 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公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公业，怎么行呢？
1: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是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1: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适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旧事记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1: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1: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1: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风经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

0: 为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2: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那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学习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 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

0: 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1: 幸福感，有点幸福感。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
1: 恩赐归好，儿子小特。
0: 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一样，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4: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也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

0: 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喽。
1: 你看这个呢，是我
2: 普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普姓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头。

0: 竟意外地挖到了一问白银。
1: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2: 你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1: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2: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1: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普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风景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2: 风景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流。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持琴姿势呢是非常优美的，有一个正确的持琴姿势，对将来发展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持琴，那么以及持琴的姿势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由我为大家讲解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大提琴的基本姿势。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的外形呢和其他的小提琴、中提琴不一样，它看上去呢比较大，其实像人的一个形体一样。但是呢，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作为世界三大独奏乐器，在交响乐当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呢，它也是一件独奏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宽广，那么高音呢非常的洪亮，而且有很多人把大提琴的声音呢比作像男高音一样。那么大提琴的中音呢，它具有像人声一样的魅力。同时呢，大提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低音特别的坚强稳重，而且非常的雄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它的整个的音域呢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大提琴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中音和低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我们的民族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西洋乐器当中，唯一一件乐器是必须被我们中国的民族乐队所使用的，就是大提琴。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主要是讲一下大提琴的坐姿。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在电视上啊，在电影当中拉大提琴的演奏者的姿势都非常优美。那么作为课程呢，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坐姿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两个手在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基本姿势呢，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坐姿，还包括我们左手的按弦的姿势和右手的持弓的方法。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小星星》这首乐曲来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了《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张博涵同学以前听过这首乐曲吗？
1: 我听过，老师。
0: 嗯，你听的是歌曲还是大提琴直接演奏的这首乐曲呀？
1: 我听的直接是大提琴演奏的乐曲。
0: 嗯，这首乐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优美、柔和和温柔。
0: 嗯，其实这一首乐曲呢，它是国外的一个儿歌，啊，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它的名字又叫妈妈听我说，实际上也是妈妈和孩子之间，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啊，或者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的歌。那么这首歌谣呢，后来被改编成为乐曲。那么大提琴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呢，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变奏，同时呢还可以边拉边唱，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首乐曲？
1: 对，
0: 是吧？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演奏和学习这首《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那么，看看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演奏方法？
1: 嗯，
0: 好，
1: 好，
0: 来吧。下面呢，我们就用《小星星亮晶晶》这首曲目来开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首先呢，要注意我们的坐姿呢，要非常的优美、大方、自然，啊，同时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两个腿呢是，自然的夹在琴的两侧旁边。有些同学呢，就把琴放在膝盖的上边。有些同学呢坐得比较靠后，让这个琴呢躺在身上了。还有的同学呢脚呢特别的冲外，啊，一个外八字，啊，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把脚又放成了内八字。所以你刚才看到了我做的这些样子，是不是从姿势上都不好看呀？
1: 嗯，
0: 实际上这些姿势都会影响我们在演奏时候的发挥。好的，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来演奏一遍《小星星亮晶晶》。在你演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姿势要正确，两个腿要夹好琴，对，自然的，对，自然的坐下。好的，好，现在开始。

0: 好的，好的，我要打断一下啊。那么刚才我讲了，我们整个的乐曲呢，在演奏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我们的基本姿势啊，还有你的功法之外呢，还应该考虑到什么呀？
1: 脚步。
0: 啊，除了弓子的角度，那么还有我们的坐姿，还有手型，还有弓段，这个都属于我们大提琴技术的一些问题。还要注意什么？我们说到
2: 欢快一些。
0: 对，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在学习音乐，我们在拉乐器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这个音乐作品它带给你了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习方法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的感觉关起来了。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说音乐的表现不是就是得到特别大的演奏家啊，演奏家才能表现音乐吗？我们都是小朋友，我们就是把规格做好了就行了。这个话呢，只是说对了一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演奏家还是初学的学生，我们在学习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用心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带给我们的感受，对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奏。

0: 对吧？首先你的心情真的是喜悦的，那么这首乐曲是不是它的名字也叫妈妈听我说，对吧？你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肯定不能板着面孔说妈妈你听我说吧，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肯定是特别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首先我们对这首乐曲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用一个快乐的心态，然后节奏再往前走一点，好吗？
1: 好，
0: 再试一试。还有要注意你的弓子啊，刚才弓子稍微有一点歪啊，来。

0: 拉完乐曲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一个结束啊，不是好像这个音拉完了以后还有吗啊，让观众以为哦还有啊，其实是一个结束音，对吧？那么结束音呢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尾，所以我们的这个弓呢要很好的收回来。这就好像我们上台要敬礼啊，演奏完了之后呢要谢幕一样，好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大提琴的独奏曲东方红。好，知道东方红是什么意思吗？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呀。你应该呢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有一部特别棒的作品，就是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啊，就是用东方红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在整个那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舞蹈演唱和器乐啊，非常的壮观。那么整个的这一部音乐的这个史诗当中呢，就是讲述了中国怎么样从一个苦难的啊这个民族，经过大家的奋斗斗争革命，最终呢成立了新中国。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歌颂啊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样的唱词啊，所以我们在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作品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在教材里要把东方红啊作为一个初级的练习来让小朋友们了解呢？其实呢就是让你们呢能够知道我们新中国啊是经过先辈的革命斗争啊，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和流了很多的鲜血换来的。就是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呢就放了东方红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啊，其中的这个旋律啊可以说是啊老一辈的像你的爷爷奶奶呀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呀，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个作品啊。所以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作品呢要怀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啊。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的歌词呢也有歌颂我们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啊我们的伟大的领袖啊毛泽东主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作品啊。那现在呢你开始演奏，在演奏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的腿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琴要夹好了，那么脚呢也不能外八字啊，不好看是吧，也不能内八字，因为我们的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实际上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坐姿，好吗？好的，
1: 好，
0: 现在我们开始演奏东方红。

好的，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你看，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在这个旋律当中呢，饱含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拉这个的时候呢，不能表现出一个啊，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而是应该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同时呢，要把弓啊，怎么样才能够音乐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这种深深的敬意呢？所以我要把它拉得非常宽广啊。东方红这一首作品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全弓在拉，而且它的力度并不弱啊。我们应该饱含深情的用全弓多一点力量。

感受到了吗？所以说同样的两个音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要不一样，不是 so so 这样就显得平了，是吧？ so so la do la， 那这地方的歌词是什么？中国，中国，是吧？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是不是？所以在拉这两个音，虽然它是两个 so， 但是呢，它表达的感情是中国。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的工作还要再饱满，啊，内心还要更深情，去表达出来这样的感情，好吗？我们再来一次啊，嗯。

0: 好，最后这个搜是几拍呀？
1: 一共有四拍。
0: 对，那么四拍呢，我们就应该把它拉够了，对不对？如果最后一个音是四拍结尾的话，这个时候要跟同学们说，每一次我们的结尾的四拍实际上并不是只拉到四拍，而是应该拉到第五拍的时候结束。这样的话，这个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因为你刚拉到四的时候，这个四还没有完成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个音，卢老师，我们一起来演奏一下啊。我们最后一个音从 re mi re do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预备，起。

0: 这样就更吸引人了，对不对？而且你自己呢也感觉拉得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投入，对吗？嗯，很好。好的，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东方红》这首作品，同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需要非常好的运用我们的全功，在演奏全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力量的均匀的分配。那么这首乐曲呢，它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那么在我们演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非常好的运用全功的技巧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心去体会音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练琴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坚持坚持再坚持。学习音乐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缺少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但是只要在前进的路上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你终将会有收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姬昌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这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0: 好，
1: 好
2: 了，
3: 别着急，
4: 准时机。
2: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菲啊。小拇根啊，都很好。
2: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纽格伦村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5: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2: 鄂伦村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5: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2: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射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面对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打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

0: 大家都很支持。
1: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两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2: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3: 拽一下，
2: 老师要加一下力，怎么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3: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社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4: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5: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6: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7: 史记句，有司请射。
0: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8: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治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7: 去好。
9: 左先右一竖，下射受。
0: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8: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治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10: 北魏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

0: 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1: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2: 作为精英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3: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0: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4: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5: 高兴！
6: 纪昌学社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常，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破空而来。道山子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官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官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

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

0: 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1: 胡杨以为保留。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
0: 守护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

0: 取名良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坊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
2: 可以，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方，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活，好了，我干活就回来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它

0: 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

0: 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5: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

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

0: 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挖挖。啊。
1: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朱爷爷开始干旱了，就发货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红细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志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

0: 哦，鲜皮瓜是吧？鲜皮瓜干的时候往后一换这个厨顶。
1: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

0: 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啊，这二哥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就二哥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采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
6: 那觉得怎么样？
2: 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恐怕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门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

0: 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提问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4: 这个应该这样的，来或者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拜拜。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7: 辛苦
6: 了，
7: 辛苦了，
4: 做很高兴，欢迎。真的，这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8: 哦，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1: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晒得很烫似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1: 姿态是摆得很高的，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2: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1: 突然间就是今天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开门窗，赶紧！
1: 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4: 海上呢，它是变化莫测的。
1: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啊，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啊。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90万年薪吧。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

0: 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的，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1: 我那个鱼排里头那个来
0: 啊，
1: 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0: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毛带背的，
1: 养鱼以后那就是现在大佬喽，上四强、四十五强，搞起来喽。
2: 哎，那不注意啊，这个。
0: 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3: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0: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也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自己觉得是管理最好的也是销售口。
3: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港的这些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转型升级。
3: 1、2、3，好。
0: 当时是想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那个网箱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1: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2: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嘛。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出去，
3: 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

0: 我们现在的那个新皖城有发展旅游，除掉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1: 少虫，
2: 哎，飞哥
1: 过来了，
2: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皖乡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1: 是，这两天已经下了好几口了。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2: 这个码头还是？
1: 对，这个码头是流沙有两个码头。
2: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3: 现在我们一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2: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0: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

0: 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等你们在市场上去推广。
1: 那地上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2: 估计价格会很高。
0: 还是要去学习你的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厂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3: 你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4: 金鲳鱼。
5: 太辛苦太辛苦，过过过过，换主播了。哎，
3: 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5: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了。
0: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鲳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是啊，他把房卖了，花了1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
0: 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3: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些

0: 个值不值得，还是取决于个人，
1: 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

0: 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1: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那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2: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3: 准备下了啊！啊，魏凯，走，快下！魏凯，跟上啊！你把下面保
2: 佑我们。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1: 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4: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飞机去。
2: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4: 这真是太恐怖了，
1: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5: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1: 过大西洋。
6: 呵，哎呀，这数有一二三，
1: 别数了，
6: 五六七八。
1: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2: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1: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东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7: 很霸道。
1: 对，很霸道。
2: 我觉得这10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0: 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两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坚固。
1: 烤全羊出锅了，烤全羊出锅了，羊暖死了。
0: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皮脆肉酥，外焦里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聪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我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边，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1: 这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3: 五金店啊。
1: 你好。哎，有没有油漆卖啊？
4: 油漆有。
3: 哎，红色。
1: 红色的。
4: 哦，一小分钟干。
1: 嗯，好嘞。
4: 红色油漆。
1: 对，笔有吗？
4: 啊？
3: 毛笔。
4: 毛笔没有。
3: 大红。
4: 来来，大红。
1: 嗯，好。
4: 大红油漆。
3: 那个。
1: 是正红色的吗？
4: 正红色的。
1: 哎，好。
4: 红色的。
1: 这没有红绿灯啊，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啊、
1: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3: 没有，
1: 这是没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3: 一个书店
1: 啊，书店，
3: 对，老板娘，买呢，毛笔，
4: 多少？
3: 十分钟，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3: 嗯。

0: 们去的就是那妥坝，就是
1: 那妥坝，
0: 那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不一样，从浪仓，浪仓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名放牛，一名巡边。
1: 一边放牛，一边巡边。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边，带我走，我就走，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白松大姐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区，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那妥坝社区。
1: 哦，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艾松大爹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他吗？
0: 能找到，他在那割谷子了。
1: 割谷子？
0: 哦，那他家田就在前面了。
1: 那个是艾松大爹家的田。
0: 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那
1: 我上去吧。
0: 哦，我穿黑衣服呢，是吧？
1: 黑衣服。
0: 哦，
1: 我叫呀。
0: 嗯。
2: 大舅，大舅，
1: 走，
0: 走，我们过去。
1: 对。
0: 好开心的样子。
1: 嗯。
0: 哎，哎，大姐你好。
3: 哎呦。
0: 哎呦，
3: 王一博，辛苦了。
0: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3: 啊，没事，
1: 就是听说。
0: 这就是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3: 哎，好，然后还有每个各自的一个
0: 样。好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3: 对，好。什么都没收，那特热，那个收伢那么多，特忙，什么都没分开。来，没分切，哎，那没分拆，哎，没分接，来，那别嫌事，没不了，啊，要去我们弄菜，那个嗯去。
1: 好。他是啥？
3: 你手这种
1: 啊，你这种
3: 啊，
1: 哎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0: 啊，
1: 刚才那个是进。
0: 进地
1: 进鬼进地啊，对。
3: 他和你比喝之前，你必须低给他点。
1: 嗯啊，哦，你嗯，对对，
3: 你要先低给他点。
1: 对对
3: 对对，
1: 低下低点。嗯
3: 啊，
0: 好。
3: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0: 哦，
3: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0: 老传统
3: 的，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是我们玩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0: 啊，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礼。
1: 你是汉族，他是瓦城，他是一家人嘛，
3: 不是一家人。
0: 谢谢。
3: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0: 哎，好，
3: 我现在忙啊，我就带下过去，也先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0: 好好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4: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松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古晋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嗯。
1: 那那那里头是那个哪点是我们24幢。哦，
2: 24幢。
0: 嗯。哦，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守兵营的。
1: 守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是是。

0: 小克军，
1: 小雀
0: 哼。
1: 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李老师。
0: 好，一蹲，
1: 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
0: 蹲。

0: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广东的。
0: 哦，您从广东过来？
1: 啊，对。哦，
0: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白松大街你们巡逻过边境？
1: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这个白松大街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

0: 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癌症大厅跟我们说的吧。
1: 啊，
0: 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
1: 哦，
0: 对，
1: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
0: 嗯，
1: 也是癌症大厅带着他们巡逻的哈。
0: 是，
1: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的，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可能都是癌症大姐她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0: 是，
1: 而且我看她身体真好，60多岁了。
0: 是啊，
1: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太喘的。之前跟他们跟癌症大姐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0: 癌症大姐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1: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是00年的。
1: 啊，你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0: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
1: 哦，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0: 是
1: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山下来多少公里？
0: 这个具体没算啊。
1: 没算过？
0: 没算过。
1: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0: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3: 到了。
1: 这个就是
3: 这个是二虎航，180二虎。这是180二虎航。
1: 哎呀，
3: 因为
1: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
1: 对。
3: 这个中型的嘛，即便是他们的缅甸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人，都。
1: 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也是这个归还嘛。
1: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0: 对。
1: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啊标志还有个标志啊。
1: 哦。
3: 还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靠狼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型。有些都没不到啊，有些都没东西就弄出资料一样，不行，不是吗？就是两这样子。
1: 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那个巡逻啦。被巡逻这下要还草啊，就要拔草。
1: 先拔草。
3: 要为了这个感谢你，这个界碑啊。每次是我都上来嘛，就弄个。
1: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

0: 们的国土也给它保护很好的啊。
1: 嗯
0: 嗯，对吧，李老师？嗯，也给它保护好的啊。
2: 您这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0: 对呀、啊，
2: 开油漆罐。
0: 哎，
2: 我真的觉得，
0: 嗯，
2: 拔草加上描红，
0: 哎，要描红的。
2: 我真的是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0: 这些洁白它是1994年才搞的。180才181，
2: 嗯，
0: 中心的这中心的都没有，然后的这上报的再加了两个，
2: 就是副的，
0: 对，这个
2: 副装，
0: 对，这个就叫副装嘛。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跑回小店的必须上报，上报给政府。
2: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报给政府。

0: 这对我来说是来吧，嗯，不要给他站着，我自己。好了，你站着我就别现在不走，那个中的不，嗯，不能跑坏。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是包包包这个上边的，上边的才。 我们才找到的着。现在我从5岁给我家爹，哎，你好好的管理这个几辈，这个几辈的问题这个话，你都说比你的生命都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我还记得要下一代的话，要接个他们。
1: 你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守边的人，对，
0: 守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就是一代传一代。
1: 是，
0: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一个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保护好了。
1: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告诉他，借庄。 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60多岁的老人蹲在芥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2个字上描红。 它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芥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画的，在"中国"2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芥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就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啊。
1: 对。
0: 没事，可以，
1: 慢点，
0: 可以，来，走这边，您走这边，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好嘞，往前啊。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不用说。刚才这个这段路已经很算是很平缓的了。
1: Hello， 这树。
0: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0: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1: 28000棵。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那个结白呀。
0: 94年种的吗？
1: 84年植的，
0: 那个呢？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1: 哎，
0: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我们这。
0: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1: 对啊，这个边界嘛，也就是从这180。这个181中平嘛，当然比这个节奏呀，它比这个节奏呀，或者这个搞一个标志嘛，
0: 嗯，
1: 给他们当时我们这个改型，
0: 就是
1: 对
0: 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
0: 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对，看到知道
0: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的看到这是有一条
1: 国境线，对，一个这个对。

0: 进。
1: 你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之外，还有就是乐器。
0: 对，有漆，还有这个。
1: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0: 很传统。
1: 这是谁教给您的？
0: 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爸，我爸就教给我啊。
1: 就这么一代一代教下来。
0: 对对，我那个都会啊，狗娘都会啊。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白松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庆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您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1: 您保重身体啊。
3: 没事没事，你还是要多保重。
1: 您保重，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塞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4: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就是习惯点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4: 对，
1: 毕竟岁数也很大，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多有多担心。
4: 对
1: 啊，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

0: 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1: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2: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0: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1: 好吗？
3: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

象征永生，怪兽给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卜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列小多太列火农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3: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岗廊，红薯洋芋包谷巴，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18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18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18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0: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

0: 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1: 在这里呢，

0: 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五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18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18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18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18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18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18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18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18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18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18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18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18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18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18洞村，晚上的3种声音和乡亲们的3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3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3种声音？

0: 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他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

0: 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地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一起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金呢？
1: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2: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1: 甜。
0: 好。
3: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4: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5: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6: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4: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3: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了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7: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

0: 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1: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2: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1: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3: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4: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3: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2: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1: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 更加美。

0: 以利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每天清晨，安分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

0: 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名副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职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坑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大致性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坑，待海潮退去，坑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坑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坑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

0: 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档次修好了，甚至一反去得到片反正一下，你这个银厂不要再叫党头吧，不是总会受到党民掏血的精神。我跟你肯定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厂银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关六码头、九坝十三巷、七十二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坊馆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间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哭下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黄家店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盐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

0: 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1: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民，二百为吏。他为的是弘扬复兴利用制度的理念，哎，让人们懂做圣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闻名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每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记者单

0: 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1: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2: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教给自己的儿子。
3: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4: 啊。与人好，与
3: 哎，与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4: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4: 几十年如一日，
3: 哎，80年，
4: 80年，
3: 哎，80年，
4: 哇，风雨无阻，
3: 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4: 也扫，
3: 哎，母亲的我也
4: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3: 好的传统我们继承
4: 接过来了，
3: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5: 中国古人讲，是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它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

0: 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1: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镇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2: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顽梗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剥金鳞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

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50分钟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

0: 结玉龙，为君死。
1: 啊，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6: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它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它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6: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

0: 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第一呢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1: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6: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6: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7: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7: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

0: 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第十一集《建国定都》。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610名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是从这里叫起的。
2: 打起精神来，快点，快！
3: 不错。耶稣大正开着呢，富贵哥才有空到这儿来。拦住他问问大会的情况。

0: 四哥，干嘛去啊？吓我一跳，去给你们杨团长送会议材料。嘿，有啥新指示？快让我看看。你别嘛，这什么都看着呢。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大会现场听毛主席讲话。会场下午需要加派保卫人员，我去向上级申请，杨团长应该能让你去。
1: 太好了！
0: 去之前先把衣服补一补。
1: 哎呦，这可是我最好的一件军服了。衣服该怎么缝啊？早知道跟娘学学了。哎呀，不管了。哎呦，小瑞，
0: 咱该走了。你咋了？
1: 没事。被富哥哥知道我缝个衣服都扎到手，多丢人啊！
0: 藏啥好东西呢？
1: 没藏啥。我来帮你缝吧。要不说富贵哥最厉害了，啥都难不倒你。
0: 新鞋啊？
1: 嘿嘿，我娘做给我过年穿的，一想到可能见到毛主席，就提前穿下。
0: 好了，赶紧穿上。
1: 走吧。哇，一艘大会场，毛主席就在里面开会。
2: 富贵营长好，
3: 老王，这几位是下午加派负责警卫的同志，交给你了。
2: 欢迎欢迎，小蕊连长，你好。
1: 你。

0: 能不能让我的位置离会场近一点？我想听听毛主席讲话。
1: 好，我尽量安排。
2: 报告，有紧急任务，杨团长让小瑞连长立刻归队。
0: 哦，我好不容易才过来啊。团长，找我啥事儿？
3: 没精打采的，怎么了？
0: 好不容易有个能听听一苏打的机会，结果您一个命令我就回来了。
3: 你小子以为站在会场门口就是守卫一苏打了？只有坚定执行革命任务的战士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战士。
0: 是，我懂了。
3: 懂了就好。集合，同志们，情报说有小股白匪特务打算潜入苏区破坏一苏大会议，我部奉命进行拦截，大伙可别砸了咱独立团的招牌，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出发。
5: 长官，这次任务要怎么做呀？
6: 共党这次会议十分重要，防护也必然严密，我们分两路潜入。孙组长，你带人走南边的树林。
5: 遵命。
7: 是。
6: 陈实，你带另一队走北边。
8: 是。
6: 我会在后策应，潜入苏区后乱子闹得越大越好，让他们的大会开得再热闹些。
3: 我们不知道白匪特务具体会从哪里潜入，所以必须分散把守各个道口。李营长，你带队负责北边山林，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埋伏，一旦有可疑人员就给我包了饺子。
2: 是。
3: 小瑞，带你的人给我卡住南边的隘口，严密盘查。
0: 是，您就瞧好了。
3: 我们绝不允许白匪特务破坏一苏大。
4: 是。
9: 停，你们不要动，在这里等着。这里地势险要，是设伏的好地方。断口很新，是刚折断的，看来人不少啊。撤，周围有埋伏。
6: 看来红军是在四面撒网啊。
9: 对，我那条路线极少有人走，居然也设了埋伏，所以先回来报告。
6: 那你有什么想法？
9: 既然红军分散防守，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兵，应该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
6: 南边的山隘地势狭窄，藏不下太多人，倒很合适。
9: 要不要让孙组长也撤回来？
6: 好，我正想亲自会一会那些红军，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
4: 是。
0: 停！你们是做什么的？
10: 哎呀，哎，小同志，我们是从白区往苏区送物资的。
0: 请出示你们的路条。
10: 啊，有有有，我这就给您拿啊。
0: 不对，路条这么重要，怎么会不贴身带着？
9: 一旦交上火，我们就从侧翼攻击。

0: 我们大哥伤得不轻，需要休息。
1: 答应你的报告，要守卫一族的。冲下去！
0: 难道不为我红军？
2: 长官，
0: 红军既然四面撒网，附近必有援军，我们没能速战速决，恐怕会被反包围。
3: 大哥，这个大股红军正在靠近。
4: 团长，这边。
5: 少说话，快送医疗所。由于外围的保卫措施严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顺利进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并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
6: 第十二集，小瑞养伤。
5: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小瑞却因参加外围的警戒任务而光荣负伤，在医疗所接受治疗。
7: 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8: 啊，感觉好多了。
7: 按时吃药，很快就会痊愈的。嗯，小瑞，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这家伙刚能下地就开始不安分了。站住！不配合治疗，又想开溜啊？
9: 小青，我身体好着呢，你看。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放我回不对吧？不信你看，哎呦，
7: 少装蒜，跟我回去，老老实实吃药养伤。
9: 咱医疗所的药那么紧张，其他战士比我更需要。啊，
7: 我知道，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万一伤口……
9: 啊，富贵哥来了，
7: 气死我了！别乱跑，小心伤口。
10: 哎，小瑞，恢复得不错呀。
9: 杨所长好。嗯，
7: 所长。
10: 小晶，我正要找你呢。
7: 又有伤病员来了吗？
10: 咱医疗所的草药快用完了，你得再去采点。
7: 好，我马上就去。
10: 小瑞，好好养伤，这也是革命任务。
9: 不是，保证完成任务。
7: 看你还跑，跟我回病房。
9: 轻点轻点，我可是伤员。
7: 那你自己回去，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9: 小晶，我陪你去采药好不好？这样能多采一些回来，治疗更多同志。
7: 这那说好了，上山后要听我的指挥哦。
9: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0: 在医疗所杜宽闷得生锈了。小静，要是咱们的医疗所不再缺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采药，同志们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啊？
1: 哎，就连红军总医院能建立起来都不容易，咱这个小医疗所哪还能奢望那么多？
0: 红军总医院是咋建的？你快说说。
1: 我也是听杨所长说的，那还是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0: 在井冈山上成立了茅坪医院，那是咱们创办的第一所红军医院。但到了1928年，由于白匪军的进攻，战斗频繁，咱们的伤员不断增加，但医疗条件有限，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西药严重匮乏，就发动大家上山采种草药进行治疗。再后来，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就把红军医院搬到兴国茶岭，成立了红军总医院。
1: 原来是这样，咱瑞金啥时候也能有个大医院啊？
0: 听杨所长说，以后在瑞金也要建立中央的红色医院，到那时条件就会更好了。
1: 嗯，
0: 药材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好。
0: 你回病房好好休息，我去把草药给杨所长。
1: 好。
2: 您回去啊，把这草药熬了喝下去，就不闹肚子了。
3: 哎，谢谢谢谢。嗯、哎，你不是小晶吗？
0: 刘大叔。
3: 哎，你这妮子可急死你爹娘了。哎。
2: 小晶，你和刘大叔认识啊？
0: 是我同村的邻居。所长，我去给伤病员做检查了。
2: 哦，
0: 还好伤口没有感染。
1: 你咋哭了？是不是我的伤又加重了？怎么办，我的伤加重了。
0: 净胡说八道，瞎琢磨。说正经的，我可能要离开医疗所了。
1: 啊？为啥？
0: 刚才遇到了村里的熟人，我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儿，会逼我回去嫁人。
1: 嫁人？喜事儿啊！
0: 可我根本就不情愿，我不愿意，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4: 小青啊，人家刘二狗身强体壮，长得也不赖，是个好后生呀。
0: 我和他都不认识，凭啥就嫁给他？
4: 我嫁给你爹时也不认识呀。
0: 你们那是封建包办婚姻。
5: 反了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0: 我要等爷爷采药回来，他会给我做主。
5: 这门婚事我和你娘做主。
0: 要嫁你嫁，我不去。
5: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啊。
2: 小静他爹，别气坏了身子。小静，快给你爹赔不是。
0: 凭啥？我又没错，反正打死我也不嫁。
5: 我这就打死你呀、啊！
2: 别，小静可是你亲生的呀。好，不嫁就不嫁。小静啊，去柴房抱点柴火，咱先把饭做了。

0: 你们在这待着，我跟亲家早就说好了，明天刘二狗就来迎亲。不，
1: 我不。 不行，我必须逃出去。

0: 行，窗户太小，我出不去。我该怎么办？爷爷，
1: 嘘，小晶啊，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爷爷。

0: 我明白，走吧，小静，去你想去的地方。爷爷，你……我从家里逃出来后，就参加了红军，然后杨所长看我懂草药，就让我来医疗所工作了。
1: 岂有此理！哎呦，富贵，来看小瑞吗？
2: 是啊，团长，您这是去哪儿？
1: 马上就不是喽，
2: 接上级命令，我即将转任咱们乡的苏维埃主席。啊，
1: 可那就不能上战场了。身为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快去吧。
2: 是，
1: 我还要去交接工作呢。
2: 啊，
3: 小青，你别急，我去找富贵哥想办法。
2: 哎，
3: 富贵哥来了。
2: 你别想骗我。
1: 找我干啥？
4: 富贵哥，你快听我说。原来是这样。对了，小青，你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5: 啥法律啊？这次伊苏大会除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律条文，其中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1: 真的吗？
4: 当然了。 据说结婚证都已经设计好了，
1: 小静，这回有办法了。
6: 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风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8。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2: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2: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2: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八，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2: 但其实这个对于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2: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去
2: 鸡胸肉。
0: 对，
2: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2: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

0: 食之外？
1: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我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

0: 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两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的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
1: 嗯，
0: 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
0: 对，
1: 不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两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
0: 哗，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苗浩，你不要 ，no， 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4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4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地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得已经包出浆了。
1: 对，
0: 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管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地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啊、嗯、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3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 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

0: 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2006年练的铁人三项，20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20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适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他教会我，然后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不再身体不会出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啊，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力。
0: 我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狂狂冒汗了。
0: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有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

0: 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嗯，
0: 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1: 嗯，苗面包。
0: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
1: 嗯，
0: 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0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苗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0: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1: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1: 啊，
0: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0: 鼓励他们多看书。
1: 是，
0: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1: 对。
0: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1: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

0: 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0: 是，
1: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0: 是，
1: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0: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条，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叫我叫我选我选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这么多。
0: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个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嗯，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嗯，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0: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

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印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